0: 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1: 对对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0: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1: 啊、对, 对对对 ，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关键的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0: 什么都能。
1: 哎，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车，
0: 汽车，
1: 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这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所以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0: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
1: 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0: 哎，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1: 对，然后那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坐实，有锦有绣，
0: 哎啊，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
2: 绿色出行。
3: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
2: 姐姐，
3: 谢谢，我有。
4: 高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路。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5: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
6: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5: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精雕细琢焕新老城底色，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让民生幸福，在
7: 百姓呢也不爱护，就越来越不好。自打改造完以后呢，就有了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就是每天走到院里呢都特别清新，幸福感呢极强。最重要的是呢，就是小区的绿化好了，就是裸地的覆盖率高了，保温层加上以后，
8: 设施老化、配套缺失、环境杂乱等突出问题，通过系统性修缮，全面解决小区居住的安全性、功能性、舒适性，切实增强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5: 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部署要求，9月20号，我市召开各个环节抓好交通安全，提前制定交通疏导方案，加大巡查力度和巡逻密度，要全力保障海洋渔业安全，逐船排查安全隐患和管理不规范行为，加强海上巡查和渔港码头安全检查，要保障矿山危化行业安全，开展自查自纠，要严格应急值守，做好重点场所应急准备，以最严的工作标准和最实的工作作风，狠抓各项措施落地落实，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让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

0: 分成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传统曲艺、主旋律作品、本土原创佳作同台演绎，为现场群众送上接地气、有温度的视听盛宴，烘托出浓厚的双节氛围。开幕式后，精彩的乡村秧歌会和市集火热开启，召集提升服务效能，推进数字资源共享，丰富优质文化供给，完善经费保障和运营管理机制，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数字化、社会化水平，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助力全市公共。
1: 作为艺术工作者，我能够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全村的老百姓，他们更幸福了，更快乐了。
0: 本次活动由民进锦州市委会、市文联、太和区政府、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等单位支持，以多彩文艺活动点亮乡村秋色，为创专属主题曲《岭南》骄傲，全方位多维度展现辖区邻里新风与城市朝气。
2: 我们这次邻里杯是我们的一次实践探索，后续呢，我们会持续下沉文体资源，打造更多更接地气的群众性文体品牌，扩大覆盖面。
0: 书记、四级调研员，你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李晶，女，现任北镇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席、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毅，女，现任锦州市海洋与渔场委会办公室行政财务科科长，民革锦州市委员会副主委兼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林华，女，现任中共临海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市委两新工委书记兼四级调研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康凯，男，现任锦州市古塔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兼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邮政编码121000。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0: 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

0: 这是国民政府外交部发来的函件，函件上说，中共渡江在即，首府即将南迁广州，希望各国使馆一起南迁。看来国民政府已经没有信心守住长江了。北平的林老先生有回信吗？
1: 大使先生，还没有。
0: 您的这位老朋友林家图先生，确实能联系到周恩来本人吗？应该没有问题。林先生是民国外交元老，在重庆的时候与周恩来的交往颇多，两人私交甚笃。如今他的女儿，我燕京大学的学生林月，就在周恩来的身边工作。这条联络渠道还是很可靠的。
1: 哦，对了。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苏联大使罗申已经回复了外交部，苏联大使馆将对他们一起南迁广州。
0: 你没搞错吧？
1: 大使先生，我在外交部有内线，消息绝对可靠。您说，这会不会是罗申自作主张啊？
0: 不可能，这么大的事情，没有斯大林的同意，罗申。 绝不敢擅作决定。那这个斯大林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啊？一边让米高扬密访西柏坡与毛泽东，其他大使馆什么态度？
1: 大都在观望，但是英法两国明确表示要看我们的态度。
0: 电告华盛顿，我们大使馆决定留在南京，而不随蒋介石政府南下。另外，劝告英法。

0: 已经停止了对我们的军事援助。你母亲几次拜访美国总统，都无功而返。 与他前几次在美国时的风光不可同日而语了。那母亲在那待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已打电报让他赶回来。
1: 玉娇啊，
2: 爸，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1: 什么好消息啊？
2: 我姐回来了。
1: 啊，你姐回来了？
2: 嗯，
1: 在哪儿？
2: 妈，快来快来，我姐回来了。
1: 爸，爸，夫人好。你好，夫君好。你是和女儿一块回来的？嗯，那你为什么不进来呢？你们一家人久别重逢，我何必急着进来凑热闹啊？周老弟啊，你做人真是太体贴了。不要老先生长，老先生短的。 在重庆的时候，我就跟你讲了嘛，咱们之间要兄弟相称。嗯，
2: 周叔叔，你还记得我吗？
1: 哎，小燕子，当然记得。我记得在重庆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学生，嗯，现在都成大姑娘了。
2: 我刚从美国毕业回来。

0: 周叔叔，现在美国人可都在关心呢，
1: 这解放军啊会不会打过长江去？
2: 你说呢？
1: 解放军现在呢？
3: 报告，我军防区内出现一艘外国军舰。
4: 那不是你自己，英国的军舰。
3: 您报警告，让他们停止行动。
5: 斯图雷登，
4: 不敢当了。
5: 我现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
2: 不，我林兄，此言差矣啊！不在其位，一样可以谋其政啊。
3: 左翼炮位，开火！
6: 英国军舰先后中弹31发，最后被迫。
2: 肯定这是英国的军舰。
6: 可以肯定，在此之前，为了对付那些可能干涉的外国军舰，前线部队组织指挥员和观测员认真进行过识别军舰国籍的学习和训练。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艘英军军舰可能是国民党伪装的。
2: 今年年初啊，美英法三国以护侨为名，派出军舰进入了长江口，其实就是对国民党政府表示的扶持姿态。我们原先设想，很可能美国的军舰会阻止我军渡江，没想到英国人却先来了。
7: 南京政权已是风中残烛，不堪一击。但此次我们还是动用二野三野百万大军同时过江，牛刀杀鸡，就是为了对付可能到来的外国干涉。现在果然来了。除了"紫石英号"，英国在南京还有哪些军舰？
6: 还有一艘伴侣号。
7: 驻扎在香港的英国远东舰队估计也会增援。一周之内要做好更大规模的炮击准备。
6: 是。
7: 电告粟裕、张震，并告渡江总前委，凡擅自进入我军战区妨碍我军渡江作战的军舰，均可炮击，不必请示。
6: 是。

0: него сильная воля и сильная отвага.
1: 英军炮击英国军舰这件事，您觉得对我们现在整个战局能够有所帮助吗？
2: 英军真的和共军打起来，对我们当然是有帮助的。只是这些舆论和英国人的声明，怕是吓不到他毛泽东吧。现在他毛泽东敢下令向英舰开火，就证明毛泽东没把英国。

0: 山海军远东舰队已经连夜启程，由副司令梅登中将率领的伦敦号旗舰和黑天鹅号旗舰全速驰援。
1: 看来这一次英国人是来者不善呐、
2: 啊！他们打错了算盘，以为现在还是1840年呢。
3: 哼，1860年我们在天津大沽口向英国人开炮，可是那一次中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呀！不仅首都北京被他们占领了，而且有着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也被他们烧毁了。
2: 今非昔比，这次我们一定要让英国人明白，中国人是不好惹的，惹火了那也是不好办的。

0: 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各项武装力量迅速撤出中国领水、领海、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
1: 主席，
0: 周叔叔，
1: 关于国际社会对此时英豪事件最新反应的材料，您看过了吗？
2: 看过了。丘吉尔张牙舞爪啊，简直就是个战争狂人。我们绝不能沉默。我写了一篇针锋相对的声明。
3: 主席，您写的真是有理有利有节呀。
2: 能被燕京大学的大才女表扬，真是不胜荣幸啊。
1: 主席的这份声明啊，非常及时。不过目前我们中央政府尚未成立，与英国也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我看这份声明就以作战部长李超的名义发表了。
2: 可以。另外啊，英国驻北平总领事鲍士登前几天给朱老总写了一封信，希望对受伤的三艘英国军舰给予支援。恩来，你的意见呢？
1: 我看可以同意他们的要求。
2: 你马上电告李涛，让他们迅速查明目前紫石英号的位置和现状，对于受伤的英国人员进行医治，不得进行人身侮辱。

0: 至于如何善后嘛，请前线部队派代表，与英方进行谈判解决。
1: 好的，总监委建议啊，谈判代表由南京警备司令员兼政委袁忠贤同志担任。
0: 哈哈，袁伢子，湖南的小老乡，黄埔一期的，哈哈，我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呢。

0: 你好，
1: 你好，
0: 请问你的怎么样？
1: 在这边。
0: 谢谢。
2: 这个位置比较薄弱，如果敌人反扑或者偷袭的话，咱们可以从这个点进攻。
0: 明白。
3: 我是何子峰。
0: 嗯。
3: 周副主席让我把这个交给你。嗯。
2: 周副主席有什么指示？
3: 袁司令，按照中央的指示行事，
4: 您以镇江前线司令员的身份来作为这次谈判代表，来和英国皇家海军远洋舰队来进行谈判。
5: 我奉周副主席的命令协助您完成这次谈判的工作。
2: 欢迎你，贺子峰同志。

是的，像英国军舰这样闯入中国内河并炮击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严重的事件，一定在世界上会引起舆论的关注。在此我要严正声明我方立场，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不可被威胁的。中国人民经历了长达14年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和3年来与在强大的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作战，赢得了战争，中国人民有力量，不会被任何外来的威胁所驱逐。

0: 大师先生，中共新华社就此石英号事件发表了一篇评论，
1: 他们是怎么说的？
2: 围绕此石英号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同英国方面进行多轮的谈判，但是不管谈判的结果如何，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
0: 长江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猛烈炮火
2: 与英国皇家海军受重创后狼狈逃出长江口的事实，使全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历史正在翻开崭新的一页，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的炮舰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0: 大师先生，
2: 难道您同意这篇评论的观点吗？
1: 不，你过来看看。我这一生基本上都在中国度过，这几十年来经历了无数灾难，也见识了无数形形色色的中国军人，但像解放军这样的武装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对你们中国人来说，也许一个新时代真要到来了。
3: 现在南京已经解放了，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接管国民党留下的外交部，还有那些没有随国民党去广州的众多使馆和外交官。更重要的是啊，斯图雷登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我们提出希望与我们接触。
4: 来来坐，我看现在啊时机已经成熟，要派一个合适的外事干部去主持南京军管会的外事工作。
3: 我觉得黄华同志比较合适，他在延安的时候就接待过中外记者团和美军参

0: 管团，后来又和菅原同志在北平军条处和美国人打过交道。
1: 还有一点，他毕业于燕京大学，与斯托雷登还有一层师生关系的。
0: 还有主席啊，我想让林月和黄华同志一起去南京。林月也是燕大毕业的，而且他的父亲林家图和斯图雷登是好友。此前斯图雷登就是通过他和谢维斯与我们联系的。
1: 当年重庆谈判的时候，我跟斯图雷登还一起吃过饭，有过一些接触啊。他在中国待了大半辈子，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我讲的是湖南话，居然还能互相对上话，结果呢，我们两个就直接聊上了。负责翻译的工鹏倒是在旁边踏踏实实的吃了顿闲饭。
0: 司徒雷登的政治立场是错误的，可这个老人对中国还是有感情的。他最自豪的是一辈子做教育，而且教出了很多出色的学生。哎呀，他想利用师生的关系影响我们，我们当然也可以利用师生关系做他的工作。
1: 这就叫反其道而行之啊。
0: 我们派黄华和斯图雷登接触，苏联方面那些个别有用心的势力很可能会借此事做文章，把事态复杂化。
1: 那我们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按照此前在西柏坡与米高扬同志达成的协议，我们在外交上的一切措施都向苏联同志通报。
2: 我妹妹真的是长大了，这看的书都不一样了啊。
3: 那是当然了。姐，你这一次回来怎么不把姐夫带回来让我们看看呢？
2: 你姐夫是个当兵的，当兵的呢就得服从命令听指挥，他随部队南下了，等下次有时间把他介绍给你认识好不好？
3: 我真为你高兴啊，你终于把那个讨厌的人给忘了，我看到你能结婚能幸福特别为你开心。
2: 好啦，说说你吧，小燕子在美国读书怎么样？
3: 耶鲁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毕业，怎么样，不给你丢脸吧？
4: 特别棒。
3: 我的好姐姐，我听说呢
2: 你在外交部现在可是通天啊，你要不要考虑给你妹妹谋个差事啊？
4: 没问题，我妹妹这么优秀，
2: 新中国成立之后肯定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4: 太好了，不过呢，
2: 要真的去外交部工作，还得凭你自己的真本事，知道吗？
3: 那是当然。

0: 根据口报情报，火车很快要进站，召会上的人会在最重要全部赶到。
1: 是。
0: 是我说的。
2: 美国人落井下石，想甩开我们，没那么容易。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中共与司徒雷登的接触。

0: 前下车吧。
1: 周副主席交代了，南京刚刚解放，情况还很复杂，一定要绝对保证你们的安全。

0: 傅先生，
1: 黄学弟，
0: 欢迎，
2: 欢迎傅先生。
1: 林小姐，我们之间就不用那么客气了吧？在我看来，这是燕大同学会啊！啊，林小姐，我们见过面的，你还记得吗？有一年春节，我陪同司徒大使先生到您家里拜过年啊。
2: 傅先生，咱们都有公务在身，不如还是先聊完工作，再畅叙同窗之情如何？
1: 好，那我们就开门见山，
3: 请。
1: 我知道贵党对美国政府还有老校长本人都有一些误会，认为是我们一直在背后支持蒋介石与贵党为敌。其实老校长本人对贵党并无敌意，你们都是燕大的学生，应该很了解他老人家。他这辈子对中国的感情很深，一心只想把教育搞好。当初是因为马歇尔将军的一再盛情相邀，他老人家才接受了驻华大使的这个职务。当然，他当初的初衷啊，也是想为了尽快的帮助中国走向和平。
0: 我们不怀疑老校长的人品和他对中国的感情，但是他出任大使以来的所作所为完全站在了蒋介石一边，至少在客观上助长了蒋介石的内战政策。
1: 老校长本人他不是一个职业的政客，在有些事情上他也是被蒋介石给蒙蔽了。在这最近一年的时间里，
4: 他已经看清楚了蒋介石政权的腐朽和独裁的本质，所以他老人家已经不止一次地向白宫进言，建议白宫不要再给蒋介石政权任何的支持。
0: 可你也不要忘了，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同国民党政权签订了所谓的中美商约，非法获取了大量的在华利益，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1: 老校长明确表态，只要中共方面愿意和美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那么中美商约里的许多条款都是可以修改的。国民党政府撤退之前，
4: 何应钦希望美国大使馆随他们一起南迁广州，可是老校长却毅然决然地选择留在南京。他的目的就是希望和中共方面建立联系，而且这一点也已经获得了艾奇逊阁务卿和杜鲁门总统的同意，所以他老人家一听说你们来到了南京，非常的高兴，迫切地希望和你们见面，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都由你们来定。
0: 近几年来，美国的援蒋政策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重大，创痛极深。现在美国尚未放下屠刀，何能期望中国人恢复对他的好感？空言无补，需要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情，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至于司徒大使，他是美国派驻国民党政府的外交使节，人民政府不承认他的大使身份，会见的事考虑以后再说。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意传韵，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贡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咱们的企业 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

0: 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制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1: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哈、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爷辽宰基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0: 对
1: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0: 对
1: 的，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三件那个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她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制的一个辽袍。
1: 您说的是中间的这个
0: 吗？中间这件，对对对，
1: 这是新辽锦织的。
0: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啊、
1: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0: 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一比一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1: 这就是古辽锦
0: 啊，对，古辽锦可以这么叫，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0: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一些对，蝙蝠啊，就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个大篇幅的定位花型看起来更加大气啊，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1: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0: 啊，对，要鲜明对比嘛。
1: 对对 对,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儿、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0: 像这一排的那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1: 不是很具象、
0: 不是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1: 对，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0: 对对对 对, 对，
1: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那种，
0: 它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罗甸丝，让罗甸纺的丝线和伤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闪闪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这样就很美
1: 对，我看有的亮点那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罗甸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0: 对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这个制作这个面料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系
1: 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0: 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就是能做出渐变
1: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或者形似
0: 对对
1: 可能更抽象
0: 对对
1: 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明丽了还多了一些渐变色是不是
0: 对对对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1: 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 是吧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
0: 对这就是
1: 是不是
0: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1: 围巾
0: 对比如说这件领带这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
1: 这个图样像飞机一样的
0: 对像飞机这是因为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

0: 啊，一款领带。
1: 啊，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些、
0: 哎对对对对。然后这边呢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啊，旗袍都用这个辽锦、啊。
1: 这个压肩很漂亮。
0: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一项非遗产品啊，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
1: 啊。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
0: 花样越来越多了，
1: 对，
0: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啊，看起来更美观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啊，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好可爱
0: 啊！对
1: 啊，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0: 对
1: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0: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呀、啊、什么啊、去表达的。
1: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质地应该更舒服，是不是？
0: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这个形状，就很有意境的。
1: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
0: 啊，
1: 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0: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啊，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啊，这个灯呢是叫马灯，啊，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张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啊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绣了出来。
1: 手工绣的
0: 啊，对，纯手工绣的。
1: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0: 对，
1: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0: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与绣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
1: 啊，
0: 叫锦绣工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1: 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这边就是绣为主。
0: 对，这边是绣啊。
1: 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遗技艺，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0: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1: 啊。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0: 好，
1: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0: 锦绣。对，
1: 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0: 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1: 这一带看不出是绣品，感觉上是画出来的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0: 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寨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1: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

0: 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1: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
0: 啊，
1: 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都包含在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0: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1: 啊，对 对, 对。
0: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1: 对对对对。
0: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1: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
0: 嗯，
1: 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
0: 啊，
1: 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0: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1: 对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呢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
0: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10多年了是吧？
1: 对，
0: 就是是不是这两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的？
1: 对对对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0: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1: 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带你去看一下。
0: 太好了，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1: 对对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就是江南的水乡一个画，它是一个
0: 小桥流水人家，
1: 对对对，它是一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
0: 好专业
1: 啊！对对，
0: 这一片好震撼，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1: 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和一些大幅的，对，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0: 你看那个狗，
1: 嗯，
0: 那个眼神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他都在看你，
1: 对对，
0: 好神奇。
1: 对对对对对，咱走到哪个方位他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0: 这个马也好棒。
1: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它是

0: 不都是绝版了哈？
1: 啊，对对对 对，
0: 因为是手工，一针一针绣下来的。
1: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0: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1: 对对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0: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1: 啊、对, 对对对、啊、，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关键呢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0: 什么都能绣。
1: 哎，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车，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就是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啊，我的胆量是很大的。
0: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1: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让它也发扬光大，
0: 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1: 对，然后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坐实，有锦有绣。
0: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1: 好吧。谢谢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需要美国做出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个说法有毛病啊！如果美国政府愿意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那美国政府就应该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且断绝与国民党残余。

0: 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出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情。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联系，并且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不是要求美国做出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利益的事。
1: 我也觉得这句话有问题，空言无补，我会提醒黄华的。
0: 还要强调一点，与斯托雷登的谈话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嘛。在谈话之前，南京市委应该与黄华再商量一次。在谈话中，如果斯托雷登的态度是友善的，那黄华也应该采取友善的态度，但是不要表现得过分热情，应当采取庄重和气的态度。至于傅静波提出的斯托雷登愿意继续做大使和我们办外交事务，并且修改中美商约一事，不要表示拒绝。
1: 好的。
2: 大使先生，好消息。
3: 哦，是黄华要见我吗？
2: 没错，您猜对了，但是是以私人的身份。
3: 别管什么身份，只要能见面就好。
2: 那您看安排在什么时间？
3: 越快越好，就安排在明天吧。
2: 好，那我马上去安排。
4: 听清楚了吗？
5: 听清楚了。明天下午3点，黄华与司徒雷登在大使馆见面。
4: 辛苦了。
5: 不辛苦，老板。老板，这么多。
4: 嘘。这件事情，我不希望再有第三个人知道。
5: 放心，老板，我肯定守口如瓶。

车来了。准备。

0: 你什么意思？
1: 我说停止行动，马上撤退。
0: 你别忘了，出来之前，毛局长下了死命令，
1: 执行我的命令。
0: 老板，
1: 马上撤退。

0: 老校长一听说你来啊，本体又多高兴。
1: 司徒伯伯，
0: 你看，
1: 司徒伯伯，好久不见啊！
0: 老校长，欢迎。上次见面还是在北平吧？
1: 是啊，
0: 北平军调处。老校长，您的气色不如以前了，身体还好吗？
1: 只要能见到你们俩，我身体充满了活力。
0: 亲爱的公主。
1: 你父亲还好吗？我父亲很好，谢谢司徒伯伯的关心。这次我来看望您，我父亲还让我转告您说，欢迎司徒伯伯到北平来，让我妈妈给您烧地道的西湖醋鱼吃。哦，
0: 离开杭州我才知道。

0: 你妈妈烧的西湖醋鱼是最地道的。来。
1: 好。
2: 司令姐。
3: 老校长，前些天我们部队的战士误入了这里，听说当时的情况还不太愉快。啊，
0: 小事一桩。不用再提，我不希望这种小小的意外影响我们的关系。
1: 司徒伯伯，如果说在抗战期间您勇敢地选择站在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行列之中，但是后来在您担任了美国驻华大使之后，您却选择站在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正是由于您和美国政府的支持，蒋介石才发动了内战，导致无数无辜者的鲜血流淌在了中国大陆之上。
0: 令，现在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和我的政府已经意识到过去的很多错误，所以我们希望和你们建立新的关系。
3: 大校长，新中国的人民政权即将成立，我们当然愿意得到美国政府的认可。
0: 美国要承认新中国也有几个标准。首先，中国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尊重国家间签订的条约。更重要的是，新政权必须得到人民的完全拥护。
3: 大校长，您提到的所谓国家之间签订的条约，如果包括了那些在帝国主义炮舰政策下产生的不平等的条约，那很抱歉，这样的国际惯例我们不可能遵守。至于是否得到了人民的完全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摧枯拉朽、横扫千军的表现，难道还不足以说明这是人心所向吗？
4: 老校长，既然您表示不愿意干涉中国内政，
3: 那就应该劝说美国政府立刻把驻扎在青岛的海军陆战队和军舰全部撤走，以免发生冲突啊。
0: 这个你们不用担心，美国军队只是为了保护在中国的侨民安全，绝不会参与中国的内战。
3: 不是吧？你们早已经参与了，国共内战一爆发，驻青岛的美军就帮助国民党政权运送了大量的武器物资，还把大批的国民党精锐部队运送到东北、华北各地。甚至就在不久之前，人民解放军即将进攻上海之时，美国西太平洋舰队的司令白吉尔还放言要把青岛的驻军派到上海护桥。
0: 至于白吉尔那句话，只是他个人的观点，不过我可以把你们要求撤军的意见转给有关方面。
5: 黄华和司徒雷登这次见面还是很有成效的啊，我们摸清了美国人的底牌，目前他们确实不打算用武力干涉我军南下。
6: 嗯，青岛解放，驻青岛的海军陆战队撤走，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我觉得可以让黄华跟斯图雷登继续接触。
5: 好的，我马上通知黄华。
6: 我估计啊，下次见面斯图雷登会提到对日合约和台湾问题，一定要让黄华正告斯图雷登，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灭，各国不应再与这个逃亡政权发生关系，更不应该跟这个非法政府讨论什么对日合约的问题，否则中国人民坚决不答应。
3: 老校长，您非常关心中美建交的问题，我们的立场很明确，新中国愿意同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外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必须停止援助与断绝与国民党逃亡政府的关系。
0: 其实我一直觉得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是消极的，最积极的办法是运用

0: 美国自由贸易以及经济上的援助，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我个人的意见，希望以后中共多纳取一些民主开明的人士参加新政府。
1: 此言差矣，本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道路，政府人员问题纯系内政，不容外人干涉。
0: 对不起，黄，我只是发表一下我个人的意见。
2: 黄同学，我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新中国成立之后，是先共产化呢，还是先工业化？
1: 你这个问题提的不对。中国人民现在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至于以后会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无需外人干涉。
0: 黄，对我们来说，中国问题不只是对华政策问题，也关系到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我希望努力使中美关系得到完善解决。如果那样，对美苏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也是一大贡献。
3: 嗯。美国人这是在给我们念紧箍咒啊。
4: 他还说，中共近期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迹象，让希望保持中美关系人士感到不安。还说我们对经济方面的言论，似乎会妨碍我们同美国发展贸易。
3: 嗯，说穿了，美国就是希望与我们交往，以经济援助为诱饵，干涉我们的内政，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对新政权进行控制。
4: 他对来北平还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希望我们官方对他发出一个邀请；第二，他想搭乘南京美军的飞机抵达北平。
3: 不行，告诉斯图雷登，来北平只能是私人访问。他不是说要到燕京大学去过生日吗？另外啊，他来北平可以挂一辆卧铺车，如果感到不安全，我们派兵护送，但是绝不允许美国飞机在北平机场降落。嗯，
4: 主席啊，还有一个好消息。
3: 好，说来听听。
4: 斯大林撤回了苏联驻国民党政府的大使罗申，并且同意少奇同志秘密放苏。过几天，少奇同志就可以动身了。
3: 看来啊，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全国解放已成定局，斯大林的态度也在转变啊。我们要趁热打铁。来来，同志政治局的同志们，马上开一个会，好好研究一下少奇同志访问苏联的事情。
4: 好的。

0: 江同志，多年不见，云天的身手还是不减当年呐。
1: 多谢您的夸奖。我记得我初到赣南的时候，你被分配到我身边当侍从，啊，当时好像也是，身配两支枪，时刻不离我的左右啊。
0: 当时责任重大，我真的是不敢掉以轻心啊！啊，云天，你的事情呢，就算是过去了，我已经跟总统讲好了。啊，不过保密局，你恐怕是回不去了。没关系，今后。
1: 你就留在我身边吧，跟着我。谢谢，谢谢你大恩大德。从今往后，我海云天愿为剑锋同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了好了好了，哼，咱们之间用不着这么说话。来，到那边去说。你的事情呢，虽然是过去了。 但是我坦率地跟你说，总统他老人家还是极其不满意的。最近，司徒雷登和黄华已经会过两次面了。据最新的消息，他近期还准备去北平。
2: 去北平？是共产党请他的吗？
0: 表面的理由是这样。 现在杜鲁门那边已经有放弃我们的意思。如果这次司徒雷登到了北平，会见了周恩来，甚至会见了毛泽东，那么他们就有可能会签订一些什么协议。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恐怕我们今后在台湾都待不下去了。
2: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

0: 阻止美国和中共的进一步接触。
1: 云天啊，你看我派你去趟美国怎么样？

0: 父亲，这就是台北著名的草山。
1: 草山，这个名字不好，太不吉利了。
0: 请父亲明示。
1: 这不就应验了，你我父子在此落草为寇了吗？
0: 那父亲的意思是，
1: 本人终生笃信王阳明的哲学思考。他说过，学须反己，若徒责人，只见别人不是，不见己过。若能反己，就能见到自己的未尽之处吗？我戎马生涯半生，在此是该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的未尽之职了。找人刻块石碑，上书阳明山。
0: 阳明山？
1: 嗯，
0: 好好的。父亲，我记下了。父亲，还有一个事情，日本东京代表团刚才发来了电报，蒙总对台湾的局势现在颇为担忧。麦克阿瑟提议想把台湾交给联合国暂管。
1: 什么叫联合国暂管？我看就是他美国人想托管，用不了几年，台湾就会成为他美国的领土。告诉他，台湾绝不需要联合国托管。
0: 父亲，如果我们拒绝了这一提议，那会不会变相的帮了共产党的忙呢？
1: 经过当前的国际形势，就如同是一盘复杂的棋局，牵一发而动全身，绝非零和游戏。我拒绝他美国人的托管，并非拒绝他美国人的援助。我会就此事写一篇声明，请驻东京代表团转交给麦克阿瑟。
2: 来啊，我猜想蒋介石一定会反对联合国托管台湾，但是他对此事发表的声明是一个阴谋，那就是利用反共做筹码，把自己紧紧拴在美国这辆战车上。这样，他就变相地找到了一把保护伞。
3: 他在声明第四条中是这样说的：美国绝不考虑承认中共政权，并应本其领导国际之地位与力量，防止他国承认。美国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协助我政府确保台湾，使之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希望。主席啊，我认为从战略上讲，美国政府曾经主动向我们示好，那是希望中国不要与苏联结成反美联盟。现在他的希望破灭了，所以他就公开反对我们，这很正常啊。
2: 我准备再发表一篇外交政策的声明，昭示中外，阐明我们的态度和立场。
3: 好。
4: 我新华社授权发表声明，正告一切对新中国抱有友好或敌意的外国政府，只要愿意断绝和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我们就愿意同他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否则一切欺压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必将在新的中国大地上碰得头破血流，最后滚出中国了事。
5: 奇怪啊，这中共的态度怎么会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呢？

0: 我快递。
1: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0: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专门收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汽车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精雕细琢，焕新老城底色；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让民生幸福再升级；
0: 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临河区持续深耕城市更新行动，以精细化治理、品质化提升为抓手，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工程，真正实现从破旧脏乱向整洁宜居的蝶变。
2: 初秋时节，天高云淡，临河区流花街道明星小区绿意盎然，整洁有序。作为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老旧小区，这里曾基础设施薄弱，环境杂乱不堪。经过系统性升级改造，如今楼体外立面干净美观，楼道窗、单元门全部更新，透水步道平整通畅，绿植错落分布，景观整洁精致。架空线缆全部规整入地，休闲凉亭、活动广场、健身设施一应俱全，小区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宜居品质大幅提升，获评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国家级联系点。
3: 我们小区自打去年就改造完以后吧，总体的环境呢就有了一个质的改变。在没改变之前呢是啥情况呢？就是晴天就是一身土，雨天呢就是一身泥，就是环境就很差很差的，百姓呢也不爱护，就越来越不好。自打改造完以后呢，就有了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就是每天走到院里呢都特别清新，幸福感呢极强。最重要的是呢，就是小区的绿化好了，就是裸地的覆盖率高了，保温层加上以后呢，屋里的温度提升了，冬天呢室内没有多少土，雨天呢院里呢干净，泥土也不往楼道里带。

0: 就是环境呢都有了彻底的改善，完有了好的环境呢，居民也注意爱护了。
1: 存量小区焕发新活力，在建项目如火如荼。记者走进正在改造的世纪花园小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秩序井然，大型吊车、运输卡车来回穿梭，施工人员分布有

0: 正在全速推进。
1: 2026年，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涉及31个小区、148栋楼，惠及8560户居民，改造面积67.03万平，总投资2.16亿元，改造分9个标段同时推进。本次改造聚焦老旧小区长期存在的楼体破损、设施老化、配套缺失、环境杂乱等突出问题，通过系统性修缮，全面解决小区居住的安全性、功能性、舒适性，切实增强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部署要求，9月20号，我市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对双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指出，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人流、车流、物流高度集中，生产经营活跃，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每一项工作都做实做细，绝不能有丝毫侥幸，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安全形势稳定。会议强调，要紧盯节日特点，主领域抓好具体落实，要确保双节期间全市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逐一排查景区安全隐患，科学有效做好客流管控，严格审批大型活动，对文旅新业态进行全覆盖安全监管。要紧盯重点场所消防安全和燃气安全，形成排查、整改、复查、消耗闭环。要从源头和各个环节抓好交通安全，提前制定交通疏导方案，加大巡查力度和巡逻密度。要全力保障海洋渔业安全，逐船排查安全隐患和管理不规范行为，加强海上巡查和渔港码头安全检查。要保障矿山危化行业安全，进一步督促生产企业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严管特殊作业和关键环节。要做好校园安全工作，节前开展学校安全专项检查，确保留校学生安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巡护和火源管理，加大宣传力度，严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死看死守，严阵以待。要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农机安全隐患排查，加强农业生产安全宣传教育，组织农机手开展安全操作培训，确保秋收安全有序。建筑施工、特种设备、工贸等领域要规范作业，强化监管，其他行业也要有针对性的进行安全排查检查，保证安全生产、安全作业、安全过节。会要求要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各行业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摸清风险底数，强化督导检查，到企业、到现场、到一线去发现问题。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深入开展自查自纠，要严格应急值守，做好重点场所应急准备，以最严的工作标准和最实的工作作风，狠抓各项措施落地落实，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让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蒋立新主持会议，焦健参加会议。
3: 9月19号，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开幕式在大馆村乡村会客厅举行，以艺术为媒，以文化赋能，共启乡村振兴新篇章。本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以艺术活化乡村，以文化赋能乡村，以美育滋养乡村，有效盘活乡村文旅资源，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全方位展现大馆村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乡村振兴新风貌，为和美乡村建设打造本土乡村文旅特色品牌注入持久文化动能。活动现场，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传统曲艺、主旋律作品、本土原创佳作同台演绎，为现场群众送上接地气、有温度的视听盛宴，烘托出浓厚的双节氛围。开幕式后，精彩的乡村秧歌会和市集火热开启，照见乡野乡村摄影展在乡村步道上开展，一幅幅摄影作品定格乡村田园风光、乡土烟火与发展变迁，展现村庄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据了解，本届乡村艺术活动季从9月19号持续至10月10号，后续系列活动将陆续开展。 9月20号，在大馆村大地美术馆。

0: 举办乡野诗秋夜栖大馆花艺手作活动，开展插花创作、油画赏析体验。国庆假期10月1号到3号，乡村公益露天电影将放映主旋律影片，让村民在家门口感受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10月10号闭幕式当天将举行拔河友谊赛文艺展演，并进行表彰颁奖。闭幕式结束后，带来活力满满的乡村摇滚演出。
1: 9月20号，施政协就关于推动公共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视察。
0: 视察组先后来到市图书馆、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实地查看图书借阅、少儿服务、文化活动、非遗展示等功能区域，详细了解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免费开放、数字化建设等情况，并与工作人员交流，听取意见建议。视察组指出，要以重点提案督办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推动提案建议落地见效。要优化设施布局，提升服务效能，推进数字资源共享，丰富优质文化供给，完善经费保障和运营管理机制，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数字化、社会化水平，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助力全市公共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秋天的大馆村风景宜人，热闹非凡，乡村街巷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息。9月19号，随着开市铜锣铿锵敲响，拉开了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的精彩序幕。烟火氤氲的乡村市集人头攒动，汇集本地特色农产、地道乡土美食、精美非遗好物，琳琅满目的展品尽显乡村物产风潮与民俗底蕴。热闹欢快的东北民俗秧歌轮番上演，浓郁的乡土风情扑面而来，让传统民俗文化在乡村沃土焕发全新生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让前来游玩的市民游客和本地村民近距离感受田园之美、文化之韵。
2: 非常满意，希望这些活动多搞一些，这个对促进大馆村和这个文化生活添添色彩，这个相当太好了。
3: 我们这次活动来到大馆村，就是为了让非遗走进乡村，回到民间，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更好的传承和发展。近年来，我们太和区致力于挖掘和培育优秀的传统文化项目，守护传统文化文脉，让古老的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
0: 从首届活动的初探尝试到本届的精彩纷呈，大馆村在文艺赋能下实现华丽蜕变。
4: 今天是我们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的第二届，那么从去年到今年能够看到我们大馆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民进会员，作为艺术工作者，我能够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全村的老百姓，他们更幸福了，更快乐了。
0: 本次活动由民进锦州市委会、市文联、太和区政府、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等单位支持，以多彩文艺活动点亮乡村秋色，为双节增添浓厚的文化氛围，更以文化力量凝聚乡村活力，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鲜活动能。
1: 近日，陵南街道第一届邻里杯足球超级联赛在甘霖足球场激情开赛，赛事以足球运动为载体，深耕邻里文化，激活基层活力，创新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为辖区群众带来一场全民参与、温情满满的文体盛宴。
0: 据了解，本次赛事共集结16支社区代表队、300余名参赛队员，参与者涵盖社区居民、基层工作者、商户及新业态从业者等各行各业群体。参赛队员在32场小组赛中同台竞技、切磋交流，真正实现以球会友、以赛聚邻，让绿茵赛场成为邻里相知相融的温情平台。
5: 本次比赛以球会友，增加了我们邻里之间的相互交流沟通，使邻里之间关系更加和睦。希望通过本次比赛，可以让更多人关注到我们陵南街道，关注到我们锦州市太和区这些年的蓬勃发展。
0: 本次赛事创新推行体育赛事加邻里文化加商圈赋能发展模式，打破邻里隔阂，拉近群众距离，引导居民走出小家，融入社会，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熟人社区。同时，赛事开通抖音直播渠道，并原创专属。

0: 主题曲《铃兰骄傲》，全方位多维度展现辖区邻里新风与城市朝气。
1: 我们这次邻里杯是我们的一次实践探索，后续呢，我们会持续下沉文体资源，打造更多更接地气的群众性文体品牌，扩大覆盖面，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全民健身，享受运动乐趣，以体育之情凝聚邻里同心，以群众赛事书写基层治理的新答卷。
0: 此次邻里杯足球联赛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以体育为纽带，激活了基层治理活力。下面播放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四2026第八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艾岩，女，现任易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任、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刘金彪，男，现任中共锦州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拟提名为县市区政协主席候选人。刘锦彪，男，现任临海市新庄自镇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孙伟民，女，现任民革锦州市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李凯，男，现任黑山县大虎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李晶，女，现任北镇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席、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毅，女，现任锦州市海洋与渔业局执法监督科、行政审批科科长，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雪，女，现任北镇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局长、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维，男，现任锦州市古塔区工商业联合会主席、市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九军，男，现任锦州市临河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四级调研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张月，女，现任农工党锦州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张成，男，现任锦州市临河区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张其通，男，现任锦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行政财务科科长、民革锦州市委员会副主委兼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林华，女，现任中共临海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市委两新工委书记兼四级调研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单小茹，女，现任民建锦州市委员会组织部部长，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赵彦勇，男，现任易县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四级调研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江林，女，现任民建锦州市委员会宣传部部长，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顾天刚，男，现任北镇市政协宣教办主任、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高亮，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古塔区委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康凯，男，现任锦州市古塔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兼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曾令达，男，现任锦州市口腔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蔡颖，女，现任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科学技术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拟提名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翟海霞，女，现任锦州市临河区人大

0: 常委会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谢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9月28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8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锦州市临河区解放路4段6号，邮政编码121000。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社授权发表声明，正告一切对新中国抱有友好或敌意的外国政府，只要愿意断绝和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我们就愿意同他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否则一切欺压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必将在新的中国大地上碰得头破血流，最后滚出中国两世。
1: 奇怪啊，这中共的态度怎么会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呢？
2: 这都是那些白宫中不了解中国国情，一厢情愿地提出托管台湾案的政客们所引起的。以我的推测，我们过去的一切努力很可能付之东流。
1: 难道他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继续让蒋介石这个独裁者主宰中国？
2: 借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这些人来自夜郎国的，他们不懂得一旦毛泽东的新中国与斯大林的苏联结为强有力的联盟。

世界的歌剧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或许历史和我们开了个玩笑。几十年过去了，我突然发现我又走回了原来的起点。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噔，
1: 天国，你刚才唱的是什么歌呀？
0: 没什么，我瞎唱的。
1: 你瞎唱，一定有什么好消息了吧？
0: 对，父亲，是有好消息，有好消息。
1: 坐下说，坐下说。
0: 父亲，您发表的声明得到了美国众多议员的赞同，他们已经联合上书美国政府，要求严惩中国即将诞生的新政权。
1: 美国的态度是意料中的事，这得感谢他毛泽东，是他帮了我们的大忙。
0: 是，父亲。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
1: 快说！
0: 你用援华拨款购买的武器和军火，美国政府已经批准了，近期就会运到台湾。
1: 现在，中共与苏联打得火热，与他美国对立起来了，那么美国就自然会把先进的武器送到台湾来。
0: 是，
1: 不过金国。你得记住啊，美国绝不是在单纯的保护台湾。
0: 父亲，其实这也是一种平衡。不过，如此下去，那台湾最后会不会落到美国人手里？
1: 既然你刚才说了是一种平衡，那么当有一天打破这个平衡的时候，美国人还会再做选择，因此，我们自己也必须要有所为。中共不是刚刚占领了上海吗？能让他毛泽东过得这么心安理得吗？
0: 我明白了。
1: 好了，君儿。去忙吧。

0: 美国人不是一向标榜门户开放吗？啊，时下除了国民党控制的广州和台湾一小块地方之外，其他地方都被美国人用军舰和大炮给封锁起来了吗？
1: 美国人企图以这种方式制造经济压力，迫使我们调整其政治路线，实施有利于他们的政策。
0: 嗯，
2: 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3: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主席，张治中先生到了。哦，文白兄的意思是，我们要亲苏，又要亲美，二者并重。
4: 对呀，当今的世界是美国和苏联两国争霸，中国在中间。 举足轻重，是两强都想争取的对象啊。我们投向哪一方，哪一方就占优势。

0: 我们要好好的利用这一点。
1: 文白兄啊，参加政协会议的很多民主人士也都赞成你的主张吧？
0: 啊，我和张兰老交流过，他也是这个意见。主席啊，来，全国解放后，很快就要搞经济建设。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单靠我们自己，显然不够啊，应该尽可能的争取外援，光靠苏联帮助也不够。我想，最好向美、英等发达的西方国家争取，单单依靠任何一国都不行。啊，我的话值啊，可能和你们的意见相左了，还请主席见谅吧。
1: 文白兄多虑了，我先前不是说过吗？好朋友之间就是要推心置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另外啊，现在世界交通日益发达，各国间贸易往来有无相通，那是很正常的事。我们应当和世界各国做生意，包括英美。不能像清朝那样闭关锁国，盲目的排外。
1: 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要想健康的发展，必须实行全面的对外开放政策。只是眼下的中国，还不适宜啊。文白兄，你要有思想准备啊。这个问题，我准备跟你辩论100年。
0: 主席真是个痛快人啊，我也正想听听你的高见。
1: 现在不是我们不想开放，是美国人不想让我们开放。啊，面对一个即将崛起的新中国，美国还无法摆正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学会如何与新中国进行平等的交往。他把与中国的关系还是建立在维护既得的殖民利益的基础之上，这一点是中国人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就在刚才，陈毅同志从上海发来电报，国民党的海空军在美国的支持下，对上海及沿海我军控制的港口进行封锁，造成我们严重的经济及民生损失啊。
0: 有这种事儿？你们打算如何应付啊？
1: 我们除了联合以苏联为代表的反帝力量进行联合反击之外，别无选择。文白兄，你说呢？

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正是这样，编导是孙中山40年革命期间和共产党28年的经验交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以40年和28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砌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曾经无数次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打击。在孙中山的一生中，

只得到过一次援助，就是苏联的援助。孙先生有个经验，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住他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真正的友谊援助只能去这方面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父，将来我走了以后，一定要替我完成两个心愿。一是将周恩来先生当年在南京送给我的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二是将我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

0: 爱奇艺人郭冬青在白皮书中披露了大量关于中国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堕落的材料，说明中共在中国的胜利是蒋介石自招失败。美国任何新的政策和额外的援助都无法挽回蒋的行动所造成的损失。
1: 无耻！这是我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从未遭受的国耻。父亲，这必知苏俄侵害我国，置我死命之毒计更恶也。
2: 父亲，夫人在美国不是已经做了工作了吗？让他们不要把这个文稿发表出来，怎么现在也……
1: 马上给夫人打电报，让她立即回来，一分钟也不要待在那个龌龊之地。
2: 好的，我这就去办。
3: 杜鲁门和艾奇学院为了给他们错误的对华政策做辩解，把责任一股脑地推到蒋介石的身上，恰恰体现了他们的虚弱和无能。
1: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亲亲性命。
3: 不过艾希信这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对自由派民主人士还是有一定的迷惑作用的。
1: 原来我准备写篇文章回应他，题目我都想好了，叫别了，司徒雷登。

0: 别了斯图雷登，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斯图雷登夜里离开南京。
1: 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斯图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贺的。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哎，安月，你最近不是忙得很吗？怎么有空今天回家？
2: 我特意来帮周副主席给爸爸送份文件。
3: 爸，哎，您最近也在研究美国的白皮书啊？
4: 啊，这几篇批判白皮书的文章啊，一看就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辛辣平实，里透之辈。
3: 爸，哎，这份文件是周副主席亲自起草的，即将在新一届政协会议中通过的共同纲领，其中第七章是关于外交政策的内容。周副主席说一定要请您亲自过目，他要听听您的意见。我给您读吧。
4: 哎，好。
3: 中华人民共

0: 合国的外交政策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将致力于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
1: 小杰啊，吃了2个月的洋面包，肯定是吃腻了。
2: 是是是。
1: 所以啊，我今天特意准备了纯正的家乡菜啊，你尝尝这腊肉有没有你们花明楼的味道
3: 啊？哎呦，好香啊！
1: 哎。来来，这个得我来，今天是我请客，这酒当然是我来斟吧。啊，中国有句俗话，酒要满，茶要浅，心要诚啊。
2: 是。
1: 哎，来来啊，我们三个吃辣椒，你享受不了这美味，啊？哎，你可以吃这青菜和鸡蛋啊。
4: 少杰啊，
3: 啊，
4: 你这次去莫斯科，可以说是故地重游啊！啊，
3: 是啊，那是1921年，那次呢是和任弼时同志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对了，还有幸见到了列宁同志。这次去莫斯科的变化可真叫大呀！
2: 少奇同志，你每次从苏联发来的电报，主席和我们都看过了。想不到苏联老大哥对我们中国革命这么支持啊！
3: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我刚到莫斯科，斯大林当晚就接见了我，后来又专门安排了3次见面，并把苏共中央领导一一的介绍我认识。除了举行亲切友好的会谈之外，斯大林还邀请我参观了他的别墅花园，品尝了他亲手种的那些蔬菜瓜果，啊，还陪我看了电影。就连他身边的人都说啊，从来没见过斯大林同志对外国的朋友们这么热情过。
1: 斯大林同志啊，事先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歉意。很长一段时间，他是看不起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尤其是鄙人。在他眼里啊，我毛泽东就是一个俄国布尔乔亚式的农民领袖，哎，一个土生土长的山大王啊。
3: 主席说的一点都不错呀。斯大林曾经几次跟我表示，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上，他是不是妨碍和扰乱了我们，他为此呢感到内疚和不安呢。他还说，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是胜利者，是真正的胜利者。
1: 好啊。为斯大林同志这句话，也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咱们干了这一杯。
3: 来，主席，来，毛总，
2: 来，干。少奇同志，斯大林同志对我们新的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是什么态度？
3: 他是很支持的。主席啊，我回国之前呢，斯大林同志还特意询问了任弼时同志的身体健康情况，希望他早日康复。
2: 弼时同志的病情还很不稳定，正在医院里治疗呢。
1: 少奇啊，
3: 啊，
1: 关于1945年苏联和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同志是持什么态度啊？
3: 这个问题呢，他专门和我谈过，他承认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但是这个条约怎么修改，还是重新修订，他说要等主席访苏的时候再亲自面谈。
1: 哎，如此说来，

0: 斯大林同志还是欢迎我去苏联访问的。
1: 父亲，您在看什么？
2: 军国，如果我国民党在大陆失去了立足之地，我是说万一，那么如何来阻止他毛泽东攻打台湾？
1: 从目前看，只有依靠美国。可是美国已经宣布了，不再支持咱们。
2: 王阳明说过，死心不动，随机而动。你看，这是中国、苏联，这是东欧诸国。随着中共政权的建立，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共产主义阵营即将形成了。这是西方自由世界，尤其是他美国最为担心的。我之所以前不久去了菲律宾、韩国，那就是在向全世界宣布，我蒋中正才是阻止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蔓延的先驱者。
0: 林老啊，请你来是想听听你对共同纲领中外交政策方面的意见。
3: 林老爷，其言也真呐。如果润之愿意听，那我就直言直谏了。
4: 谢谢。
0: 恩来对我说过，您对新中国未来的外交政策啊，一直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4: 主席，啊，我爸爸已经修正过他的观点了。
0: 是吗？我跟文白兄说过，外交这件事啊，要辩论100年。林老先生怎么就放弃了？
3: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我做了一辈子外交，深知干外交的人必须务实。可当前的国际形势，是美国不会彻底放弃国民党政权的。所以，中国同美国政府的关系也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是别无选择呀。正如主席说的，一边倒，这个我理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嗯，
0: 林老所言甚是。新中国百废待兴，可谓是一穷二白，未来的建设发展困难重重，需要很多朋友的帮助啊。如果有美国这样的强国做朋友，当然是好事。我们曾经提出过政治经济分开，但是被斯图雷登拒绝了，所以问题不在我们这边。
3: 其实斯图先生还是很爱中国的，但是作为大使，他就必须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他在离开中国之前最后一次带信给我，希望我向你们转达，如果中国政府放弃外交一边倒，他会向美国政府建议给中国上亿美元的援助。
0: 斯图雷登也让陈明书将军转达过同样的意思。恕我直言，美国人照旧是用殖民者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人民，以为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买到一切。他们不知道，有骨气的中国人还是有的。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说过，嗟来之食，吃下去那是要肚子痛的哟。啊，
4: 主席，这话也不全对。古人说的是廉者不食嗟来之食，但没说吃下去会肚子疼啊。
0: 小亮，嗟来之食一般都不太卫生啊，吃下去很可能肚子要痛的。
3: 不过忍之啊，我还是有一个顾虑。
0: 请讲。
3: 当前美蒋都在宣传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意味着中国会成为苏联的亚

0: 州的代理人。我周围的很多朋友也都有这个担心呐，一边倒会不会使我们丧失独立，从美国的附庸变成苏联的附庸啊？
1: 爸，
2: 林老先生本人也有这个顾虑吧？
0: 不错，所以我希望润之能够当着面回答我这个问题。
2: 好，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这个担心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奋斗了几十年，无数志士仁人为之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就是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不管他是美国人还是苏联人，都不能操纵中国的命运。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往毛泽东就是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对不起全国人民，更对不起那些九泉之下牺牲的革命先烈。

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的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固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

毛泽东真的建国了，共产党真的掌握政权了。

0: 父亲，刚刚得到消息，孙夫人、张兰、李继深、陈树通、黄炎培，还有张治中将军，他们已经同意参加中共在北平组织的政治协商会议了。
1: 耻！
0: 父亲，
1: 叛徒，叛徒，全是党国的叛徒！

0: 父亲，他毛泽东虽然掌握了政权，但他并未把握时机。我们还有几十个邦交国让他们认可毛泽东，可没那么容易。外交上，
1: 折冲尊祖，他们不懂。这次国旗的征集活动，更收到了3920件作品，2992幅图案。
2: 哦，其中大多数人看好这个大五角星的图案。哦，这三条横杛代表什么呀？
1: 长江、黄河和珠江，用三条横杠来代表河流，恐怕不太妥当吧？啊，
2: 文白先生和您的意见相同，他也倾向于这面五星红旗的图案。
1: 哦，
2: 他的理由呢？
1: 红色象征革命，
2: 这个大五角星像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四颗小星星围绕着大五角星旁边，代表着我们新中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1: 我觉得文白先生说的有道理。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脸面，我们即将缔造的新中国，历经重重苦难，克服千难万险，
2: 是无数知识人人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当他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不仅要有一个响亮的名号，还要有一个拿得出手、让人眼前一亮的国旗呀！
1: 是啊，
2: 那我们就以这面五星红旗作为新中国的国旗。
1: 哎，再征求一下代表和委员们的意见，啊，这是件大事，
3: 咱可不能搞一言堂啊！主席啊，还有一件重要的事，为了防止国民党的飞机轰炸，开国大典的时间由10月1日上午10点改为下午3点。好，总裁，一切都准备好了，100架轰炸机，100架战斗机， 何时起飞？请您指示。总裁，共产党因为往开国大典方向的下午，总台湾起飞的飞机没有续航能力，北平就平安无事。他们打错了算盘，为了党国的生死存亡，我们决心背水一战。父亲，总裁，下令了。总裁，
4: 下令了。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

0: 山精神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山精神从何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两句话开始的吧。
1: 农忙结束，热闹的土地回归平静，农田褪去了金色外衣，将之藏于村民的院落。驻村书记王璐难得有了空闲，一大早便起身前往八河川镇里拜访一位老人。
2: 哎，大姐你好。哎，我跟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江叔，江叔，哎，江叔，你在家了。
1: 黑五军人江永生曾在全国的书法比赛上获奖，是小镇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家。王璐通过同事的引荐来向他求一幅字。
3: 写什么字呢？
2: 啊，写两句话啊，这个叫做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这么两句话。

0: 王璐所在的连山关转播站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附近的荒山，原是辽东微波干线上的中继站。转播站方圆数里荒无人烟。2015年，王璐考入了连山关转播站，成为了全站唯一的青年。上班路上，悠长的山路两旁是沉默的树木和村民祖先的坟墓，寂静的生活区常有小蛇出没，陪伴他的只有一幅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多年前，一名军人来转播站访友，被老一代广电人在艰苦环境里的坚守深深打动，临别时提笔写下这两句话。
1: 这两句话对于我来说，它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当时我的床铺上面就挂着这一幅字。当时呢，我还没有理解为什么高山苦，我们还要以苦为乐。后来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得到磨练越来越多，我渐渐地感受到了我们高山广电人身上担着的责任与担子，也看到了我们老一辈职工身上的那种默默无闻的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所以我也想把这种精神带到我驻村的村里来，以这个高山精神继续激励我。
0: 高山精神是什么？它在高山之巅如何诞生？这种精神为何能赋予广电人无穷的能量，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中忠诚坚守？在丹东凤凰山，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山洞，那里是高山广电精神的诞生地之一。79岁的隋竹科，在63岁的尹继东陪同下，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山洞再看一眼。他们自称是凤凰山的山顶洞人，
2: 对山洞的感情特别深，就如同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在山洞里头，当时就是一进山洞，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安全感，
3: 有亲切感，也很留恋回去，但是也感到自豪。尽管那时候，尽管我们那时候水平有限，设备呢也落后。
0: 山洞所在的传云峰，矗立着凤凰山转播台。隋竹科是转播台的第一代职工，也见证了凤凰山转播台从无到有的历程。
3: 1968年基建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路，就是用那个炸药啊，爆破。
0: 1968年，凤凰山转播台全台职工联合部队战士开山劈石，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盘山路，又在峰顶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了一条79米长的战备山洞。自此，凤凰山上发出的无线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3: 刚到2004的时候，高山台有流行个口号，叫做以高山为家，以艰苦为荣。在这个口号的激励下呢，尽管怎么苦怎么累呢，觉得自己从农村抽到上来有工作了，还挺高兴的。

0: 对工作也挺珍惜，也挺热爱。尽管学习费劲，但是也尽量的刻苦去学习。后来我们最近也觉得文化不足啊，后来就是那上边呢，又从广播学校，就他们就是李金泰长，他们是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充实到204台来了。
1: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世，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20余年的熟悉面孔出现在眼前。
2: 刘三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4: 哎，
3: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
0: 哎，小鱼子，我新来，我新来的，
5: 新来
0: 我
5: 的，
0: 贵姓？
5: 哎，你姓孙，我姓孙，好，新来的，你好。
0: 哎呀，他变化太大了，
4: 是吗？
0: 哎，就是旧貌换新颜
6: 啊。
4: 先刚开始看这个路有点变化啊，
6: 路是，
4: 路原来。
6: 走到大门口变化也大，
0: 过去破破烂烂的，过去破破烂烂的。
4: 你们看看一会儿，你看看里面，看看里面什么变化。我刚才我是
0: 读书机的，
4: 79岁。我刚才我说，你说79岁身体多好。
1: 走入尘封的山洞，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潮湿阴冷的味道和激情燃烧的回忆。
6: 陪练室啊，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调频机房，哎，
0: 调频发射机，
6: 你领我调设备以及建厕所，我那个历历在目。
1: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洞外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已世袭罔替了30代。
6: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使了，你搬一下看看。哎，可以，能搬动。哎，这切换完成。这个很像你曾经用过的表，真像。
0: 老式的，老式的表。1970年的。
1: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重逢时却已是暮年。
0: 我的一生几乎消磨在这个机房里，回忆退休多少年，做梦，还有时候梦到在机房里边这个维修机器、处理故障，当时的场景，有时候历历在目。
1: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几部大功率发射机同时运转，密闭的山洞很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山顶洞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6: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看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就那么的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
0: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怎么就是山顶洞人。
1: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6: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啊，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几天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响，
0: 耳鸣
6: 啊，耳鸣，头疼。
0: 在一个微微空间里边，就发射机这个一工作，这个噪音一响，这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
1: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的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值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6: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主任，水主任就搁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就开始调。调整完了以后，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仪器10分钟以后它又开始试鞋了，试鞋你还得调，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值班这个强度也高，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0: 就是自己有个失误，造成过停活，自己也突袭棘手。
1: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

0: 支撑着他们。
1: 只需要环境是艰苦，但是假如自己呢，这个书没白念。我虽然我念的高中以后，我来了，我那么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微电发射地方这儿，觉得自己呢有能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虚度光阴。
2: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这个场地戏里哈，多少总觉得哎呀，我这书是不是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繁华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舍不得自己的专业。4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忆起来，我觉得自己满满，还觉得，哎呀，我在20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0: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4层机房楼。5年后，隋如科光荣退休，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尹继东则传承着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2: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只是炊事员炸完菜拿上来以后，一看这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以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挽回了这一条生命吧。
0: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付之笑谈。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全面数字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2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值机员的负担。
2: 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生。
0: 如今各高山台站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人。
3: 天堑塔，隋如科，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天地间。
0: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家，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家庭。中秋集市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4: 来，娘过来一下，上妈妈这儿来。
0: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4: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几乎5月和11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7年一次没赶上过。
0: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她都会异常忙碌。
4: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然后6点半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点半的时候我再回来接她，然后我再给她洗漱再给她送上学。
5: 接着娃娃娃上山的地方。

0: 耳朵，还有大山，还有树，还有大耗子，底下还有小花，还有小草。
1: 爸
2: 爸，
1: 今天，
2: 哎，
1: 你吃饭了吗？
2: 爸爸吃了。想爸爸了吗？
1: 我想你了。
3: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4: 孩子的时候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责任。
3: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七年前，王明哲在父亲期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七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定传输。
5: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联欢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赶不到一块儿啊。
6: 一连工作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后期改为5天，那时候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应该父母在场的时候吧。父母到不了场，包括有时家长会，人家安排家长会就这一天，但是咱们这天就在这班上，你就去不上，亏欠是有的，弥补，那也怎么弥补啊？弥补，呵呵，时间已经过去了。
7: 尽管人有聚散，月有轮回，但岁月流转，就像我们身旁的万里长江一样，浩浩荡荡，永远向前。
3: 值机员在值班过程中很少留意节目的具体内容，只关注信号监测数据，但在今夜，一首歌曲令父子动容。

0: 就像刚才唱那首歌似的，父亲老了，
1: 入职近十年多了，进步很快，我很欣慰的。我也觉得是，还行。但是我说你还这样下去，不会给老一辈丢脸。
2: 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陪伴，加之高山台人沉默寡言的共性，使父子之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但在这一刻，这层隔阂消失了。月球公转到了近地点时恰逢满月，全年最大的超级月亮出现在中秋之夜。这轮明月见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为家的忠诚和担当，也见证了他们的老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7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今夜值班的是站长王文斌与副站长陈铁英。在重保期，各台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

0: 已陆续退休了5人，唯一的青年职工参加了驻村工作，全站仅剩7名老职工。那时他们只能动员家属陪同值班。
1: 这个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在这山顶，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
2: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啊？
1: 哦，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0: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2批新人，其中4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职工身上，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3: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了，都80多岁了，80好几，86、7，87、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呢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吧，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越要放在第一位。
0: 晚上7点，距春晚播出还剩1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1: 每次到重磅期，为了确保这个安全播出，省局对我咱们全省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0: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3: 每个人就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认可。今天呢，按照我们这个当地的习俗，有这个荤的，有醋爪，还有鱼。那个啃的猪爪呢，一般的我们买就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就是新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一个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就这么意思。鱼就是年年有余嘛，就这个鱼。
0: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在炒锅和锅铲悦耳的碰撞声中，迎来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喜庆的氛围让早已对节日麻木的王文斌内心也出现了一丝波动。今天是小女儿毕业工作后第一次回家。
1: 9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儿这入职才4个月吧，完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
2: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吧。
1: 那是，那个他也挂念我们，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这个牵着父母的心嘛。
0: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尽，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3: 因为在这个重磅期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啊，那个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换着吃，如果说这个重要时段过去之后了，因为今天过年，毕竟是两个人，一个人好像过年，和平时还不一样。过年那个节日的氛围虽然人少，但是呢，那个我们俩还想住在一起，简单的唠几句家常话吧，家常嗑。

举国欢庆，春晚仍在继续。21时50分，春晚沈阳分会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璀璨夺目，塔上歌手激昂的歌曲次次呼唤着东北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0: 东北振兴的信心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1: 作为辽宁的广电人，应该说对辽宁的一个彩电厂都非常熟悉。那个作为我们来讲呢，那个我们的信号源之一微博信号就是通过辽宁彩电塔一站一站传递到我们单位来的。那个今天呢，那个能够在那个春晚上啊见到咱们辽宁彩电塔这么辉煌，这么亮丽，这么漂亮，我呢又坚守在这个重保期的一线，所以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使命也非常光荣。

0: 四季轮回又是一年，新的一年又将有一批高山台人离开热爱一生的广电事业。义乌驴山转播台田简学正急迫地将40余年的经验传授给最年轻的值班员。在这些铁塔下，他见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高山台人离开高山，而下一位即将是他自己。
1: 中学毕业都过来了，感情都跟自己家一样，以台为家嘛。也父亲也是一辈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工作将近40年也是在这样。对于高三还是比较有感情，也希望那个年轻一代能够成长起来，像老一辈高三人一样，志在高三，扎根于高三。
0: 千山转播台值班长张傲又一次走遍了台站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如同蚂蚁巢穴般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恋。
2: 这么多年了，在这个岗，尤其咱们这个台站，都是靠我们这个双手一点点建设出来的。从一个最开始这一个小二楼，现在往下有2层，南山呢还有那个3层，都是咱们一手就是扩建呐、从微博站呐转播到这个发射台呀、一点点建成的，真是很留恋。虽然还有几个月，但是心里头有点不舍。是这个高山，就是毕竟40年了，有还是感情还是有的。比较舍不得。

然不语，深情地望着一代人渐渐老去，一代人渐渐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年轻的肩膀能否扛起高山广电艰巨的责任，能否传承忠诚奉献担当的高山精神，这是他们需要交出的答卷。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艺传韵，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0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的企业 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织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0: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啊。
1: 对。
0: 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爷俩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

0: 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1: 对，
0: 对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1: 传下来的，对的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哦、嗯，然后这个三件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她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日的一个辽袍。
0: 您说的是中间的这个
1: 啊？中间这件，对对对，
0: 这是新辽锦织的、
1: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啊、
0: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1: 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一比一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0: 啊、这就是古辽锦
1: 啊，对，古辽锦
0: 可以
1: 这么叫，对对对对。
0: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1: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一些对，蝙蝠啊，
0: 是
1: 就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种这个大篇幅的定位花型，看起来更加大气啊、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0: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1: 啊，对，要鲜明对比嘛。
0: 对对 对,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
0: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1: 像这一排的这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0: 不是很具象、
1: 不是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0: 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1: 对对对 对, 对，
0: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那种，
1: 对，它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罗甸丝啊，罗甸丝，用罗甸纺的丝线啊，和伤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闪闪，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这样就很美。
0: 对，我看有的亮点那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罗甸，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1: 对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这个制作这个面料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系。
0: 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1: 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就是能做出渐变。
0: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或者形似啊，可能更抽象。
1: 对 对, 对。
0: 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明丽了，还多了一些渐变色，是不是？
1: 对对对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0: 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是吧？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
1: 对，这就
0: 是，
1: 是
0: 不是？
1: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0: 围巾，
1: 对，比如说这件领
0: 带
1: 这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就是
0: 这个图样像飞机一样的，
1: 对，像飞机，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一款领带。
0: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个，
1: 然后这边呢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旗袍都用这个辽锦。
0: 这个压襟很漂亮。
1: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一项非遗产品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
0: 就是这些盘扣更。

0: 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
1: 花样越来越多了，
0: 对，
1: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啊，看起来更美观了。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啊，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0: 好可爱
1: 啊，对。
0: 啊，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1: 对
0: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1: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啊什么啊、去表达的。
0: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之景，应该更舒服。
1: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
0: 啊，
1: 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这个形状啊，就是很有意境的。
0: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
1: 啊，
0: 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1: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啊，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是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啊。这个灯呢是叫马灯啊，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了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啊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绣了出来。
0: 这都是手工
1: 绣的啊？对，纯手工绣的。
0: 哎呦，我想象着哈，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1: 对，
0: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1: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与绣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
0: 啊，
1: 叫锦绣工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0: 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这边就是绣为主。
1: 对，这边是绣啊。
0: 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飞机，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1: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0: 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1: 好。
0: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锦绣。
1: 对。
0: 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1: 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0: 这一点也看不出是绣品，感觉上是画出来的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1: 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0: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1: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都包含在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0: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1: 对。
0: 原来

0: 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1: 对对对对。
0: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1: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啊，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0: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1: 对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呢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啊。
0: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十多年了，是吧？
1: 对。
0: 就是是不是这两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的？
1: 对对对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的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0: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1: 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带你去看一下。
0: 太好了。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1: 对对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就是江南的水乡一个画，
0: 它是一个小桥流水人家。
1: 对对对，它是一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
0: 好专业
1: 啊。对对，
0: 这一片好震撼，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1: 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和一些大幅的，对，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0: 你看那个狗。那个眼神儿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他都在看你，好神奇。
1: 对对对对对，咱走到哪个方位，他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0: 这个马也好棒。
1: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他是2015年7月绣完的。
0: 这个是针线功底。
1: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0: 这刚才
1: 在那个辽锦会展厅您看到那一幅，这我们一共绣了两幅出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0: 这
1: 边
0: 成品了，
1: 对对对，
0: 红旗轿车，
1: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车。
0: 光泽。
1: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0: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
1: 哈。对对对
0: 对，因为是手工，一针一针绣下来的。
1: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0: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1: 对对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0: 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1: 对对对，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关键的就是锦州的胆量和锦州的速度，
0: 什么都能
1: 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车，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

0: 节。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说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对，然后让它对，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啊，我们也就是想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坐实，有锦有绣。
1: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好吧？
0: 谢谢。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你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

0: 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2: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2: 爷爷说的没错，快，回去取。

0: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你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合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 在秤上做手巧，那是欺世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聚焦民生，热线民心。 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若我记得不错，7万年前在若水河畔，与我昆仑虚大战的其中一位女将军，就是姑娘你了。
1: 不错。

1: 虽然天族和异族重归就好，但是昆仑虚的弟子不会忘记丧师之痛，我是不会放你上山的。你若再上前一步，就是擅闯天族圣地。
2: 邱道长，
3: 上仙手下留情，我妹没有擅闯的意思，她只是代我来求见紫兰上仙。
1: 堂堂义君，为何鬼鬼祟祟的擅闯天族圣地？
3: 今日我和家妹来，只是来昆仑虚借你们炼丹炉一用。你们何须拒之门外？
2: 天族是天族，昆仑虚是昆仑虚，昆仑虚以墨渊上神为尊，我们跟你们的事情了结不了，永远不会。
4: 二哥哥，不可以！
3: 你没看到他要置我们于死地吗？
2: 不，不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不能跟他们闹骚，我还要见紫兰。
3: 好了，对于我来说，你比这孩子重要百倍。

0: 胭脂，你怎么了？突然闯上昆仑虚来，可是遇到了什么事？
1: 萧不困，能不能借你们昆仑虚的炼丹炉一用？
0: 炼丹炉。 抱歉，胭脂，我已经不是凡间的小捕快了。如今，我是昆仑虚弟子。当着我师兄和众师侄的面，你先告诉我，为何要借炼丹炉？
1: 为了救这个孩子，我要救他。

师父，弟子子兰不孝，今日要开炼丹炉为异族炼一回丹，弟子愧对师父，愧对众师兄弟。

弟子紫兰在此立誓，待师父归来，弟子将一生长守无妄海，终此一生不再踏入异界，不再与妖女有任何来往，以此。

0: 夜华，你的阵法图我完全看不懂。当初我在昆仑虚跟着师傅学艺的时候，阵法在我生物的课业中排名第十。我只要看到这阵法图就头疼，全身都疼。
1: 那你还正儿八经的坐在这里干什么？
0: 我之前是担心你的手拿笔不利落，不过看来你拿笔的姿势还挺好看的，就想多看几眼。

0: 娘亲，娘亲，
1: 我的团子回来了，自己拿这么多东西，
2: 让他自己来。
0: 娘亲，娘亲，
1: 团子回来了。
0: 成玉，成玉，这个就是我娘亲，你看我娘亲是不是很漂亮？
1: 原来这位就是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成玉元君。
3: 陛下，小仙能摸一摸娘娘吗？
0: 我娘亲是我夫君的，只有我夫君可以摸，你摸什么摸？
3: 我长这么大第一回见着一位女上神，摸一摸都不行吗？
2: 当着我的面调戏我的妻子，成玉，你真是越来越有出息了。
3: 殿下真是小气。
2: 阿离，你拿的是什么？
0: 这是我从灵山上给你们带的果子。
2: 阿离最乖了。
0: 佳云去接我时，千叮咛万嘱咐说，夫君右边的这手臂伤了，让我千万不能耍赖让夫君抱。夫君，你的手伤疼吗？
2: 不疼。夫君一只手就可以抱起。
1: 哎，没事吧？小心。
2: 别担心，前些日子我已经感觉到右手有些知觉了。
1: 我自然知道你的手很快就能恢复了，只可惜你画的一手好丹青，若因此而不能作画的话，日后我同团子的画像还要劳烦他人，岂不太不方便吗？
2: 要不现在就给你描一幅。
1: 现在？
2: 嗯。
4: 娘娘风采卓然，等闲的画师都不敢落笔的，怕也只有殿下才能将娘娘的仙姿给绘出来。
1: 这么会说话。走了，团子。成玉，
4: 哎，
1: 你也过来坐吧。
4: 好。

0: 常玉听说上神是凤九小殿下的亲姑姑，不错。哦，那小仙斗胆请上神给小殿下捎个口信，说我在九重天遇到了麻烦事，要劳烦小殿下上来一趟。
1: 我即刻托人给他捎口信便是，不过他近来心情不好，会不会来我就不知道了。
0: 哦，这就不劳烦上神费心了，我跟小殿下的交情啊深得很。
1: 你们竟如此熟吗？
0: 没有缘分。

0: 你们可以歇歇了。殿下，小仙坐了这么许久，脖子都快歪了，怎么连小仙的一片衣角都没有啊？
1: 小鱼，怎么这上面没有你？嗯。月华，她近来体力不济，一只手作画很累的，你多体谅她。
2: 体力不济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父君虽然抱得起阿离，却抱不起娘亲？

1: 叶华，方才我不要去夜阑芳华，你不要介意。
0: 什么？
1: 那个，他毕竟是团子的亲娘。虽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抛下你们跳下诛仙台，但是死者为大，在他曾经住过的地方与你不太好。我知道。我。
0: 还有一件事，你说吧。我已经让奈奈把她的东西锁起来了，也告诉自己不再轻易大开，省得找不痛快。她的东西我已经烧光了。还有一件事，芊芊，你今天怎么有这么多事情要交代？
1: 方才说的都是过去的事，接下来说的这件是最重要的事情。你还记得我在西海的时候同你讲过，想要与你退婚的事情吗？ 没有瞧清楚自己的真心，说的那番话，你模仿的心上。如今我们两情相悦，自然是不能退婚的。我在西海闲来无聊的时候，算了算日子，9月初二那天，一嫁娶，一星土，总之，是个万事皆宜的好日子。不如。
0: 你同爷爷讲，我们在那天把婚事办了吧？你方才说什么？我知道，我这样说显得不太稳重。由你去提，是不太好。不如我让我阿爹阿娘去，毕竟是婚姻大事，老人家说会显得比较稳妥。
2: 你再说一次，你愿意同我怎么？

我真的爱你。我想永远都跟你在一起。我们青丘女子一向就是这么坦白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可她自小在板正的九重天上长大，该不会嫌弃我这两句话太轻浮？

七万年前，你二哥也常常在这里遥望昆仑虚，想着那里的一个人。有时候我常常在想，要是自己不是异族的二皇子，该有多……

0: 二哥说的可是司音上仙。
1: 那时候我以为他是天族的人，以为挡在我们之间的不只是天族和异族的间隙，还有两族不能通婚的规矩。
0: 以为他是天族人，二哥这是何意？司音，他可是个天族男人啊。
1: 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吗？司音就是星丘白浅，白浅上神。
0: 白浅上神？原来哥哥没有爱错人啊。昔日爱错司音的竟然是我。当时我年纪还小，就仰慕他仙君的身份，觉得仙族的男儿就该像他一般爽朗洒脱，爱也罢恨也罢，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弯弯绕绕，也没什么阴谋诡计。可现在，好吧，就算知道她是一个女儿身，我想她也是个爱恨干脆的上神。
1: 是啊，安英就是如此，只要她想跟你断绝关系，就会断得干干净净，不留一丝一毫余地。

0: 怎么还不睡啊？我都快让你折腾散架了。
1: 天君，
0: 嗯，
1: 如果真如丽静所说，暮云上升元神一旦归位，东皇钟上的封印也会减弱，金仓破钟而出，那时你会怎么做？
0: 怎么了？
1: 若七万年前你有机会先一步封印东皇钟，你会不会真的替暮云上神去？
0: 嗯，师父待我恩重如山，我有机会替他去，当然会去了。昆仑虚任何弟子都不会犹豫的。

0: 二哥，你为什么从来没有正眼瞧过自己的孩子一眼？
1: 他早在300多年前就应该离开了。
0: 不，他又没有什么错，他不应该代母受过的。我相信他很快就能醒过来。乖啊，紫兰叔叔很快就会来了。
2: 受紫兰师弟所托，特把此丹药带来。

周身酸痛，难以下榻。如今该帮的不该帮的我们都帮了，请两位不要再踏入昆仑虚半步，告辞。

0: 给孩子吃了吧。
1: 硬啊，乖，快哭出声了，快点啊，乖啊！啊，他醒了。

0: 子兰，我真是不明白，你怎么舍得半生修为？
1: 那孩子的妖气深重，光有胭脂的修为救不了他，自然就需要我的修为了。
0: 哎，红颜果然祸水啊！
1: 二师兄，怎么好像比我还要感慨啊？我倒是觉得没什么，如今这天下太平，修为多了也没用，够我守住万海就行了。

0: 夜华。
1: 笑什么？

0: 你在笑什么？
1: 许多人都会认错你跟我师父，但是我一次也没有认错过。除了初次见你在东海的时候，我愣了一下神。你跟师父还是很不相同的。是吗？嗯。师父的眼睛呢，不像你这般漆黑。 不像你这样骨水无波的。你说你在神仙里面也算年轻的，怎么这样老成，显得比东华帝君还要老成？你再看一会儿也无妨，看累了就躺在我怀中睡一会儿。
0: 天都亮了，
1: 那你要起来还是再睡呢？
0: 有点口渴了，命人煮茶吧。

0: 东荒中有异动，立刻来报。
1: 君上的意思是，那擎苍要出来了。这件事你不需要清楚。你只要记住我的话，只要东荒中有异动，不要惊动任何人，立刻来找本君。是。
2: 你说你亲眼看到白浅上神往君上的茶鬼里面下药，你真的亲眼看到是白浅上神？奴婢不敢撒谎。
1: 怎么可能？他跟夜华是有婚约的，不至于如此。
2: 对于这位上神和君上的事，素锦始终有个疑虑在。难道娘娘没有吗？
1: 你在疑虑什么？
2: 你先退下。是。这300年前的事，素锦至今记忆犹新。娘娘不觉得奇怪吗？昔日君上对那个凡人爱入骨血，300年来也是守着那盏灯，心心念念要造出个假的来。怎么这一切在去了趟东海后，突然就变了？
1: 哪怕是变了，也变得太快了些。你这么一说，倒是说到本宫的心思里了。本宫也一直在忐忑，这夜华是受了什么蛊，怎么这么快就移情了呢？都说青丘九尾狐一族善用媚术，说不定今日这奴婢看到的，就是什么媚药呢？
2: 现在，这都是猜测。毕竟他是一个上神，又跟夜华有婚约在先的，他不至于如此。就算夜华对他无情，也是要娶的。
1: 有件事，娘娘恐怕不知。
2: 又有什么蹊跷之事啊？在君上去东海前，青丘的白凤九曾假扮成我的样子。
1: 去紫宸殿里偷走了劫魄灯，
2: 什么？偷走劫魄灯？嗯。那个白凤九，堂堂一个帝姬，怎么可能做出如此之事？你为何今日才告知本宫？
1: 当时三殿下和司命特地来替他赔罪，说是他不懂事，胡闹着玩才偷走了灯，还拜托我。
2: 千万不要追究计较。我也是看在东华帝君和司命的面子上，将此事压了下来。
1: 早就听说这个白凤九顶着报恩的名义，在太晨宫里胡作非为，扰得太晨宫里不得安宁。
2: 原以为帝君会嫌弃这个小殿下，
1: 没想到还挺维护他的。
2: 帝君心思莫测，谁能猜到？
1: 不过臣妾想到这件事，是觉得蹊跷。娘娘，您想，白凤九先是偷走了养着素素骨血的劫魄灯，白浅随后就在东海与君上相遇，君上在见了他一面之后又迅速移情，不再做任何重造素素骨血的事，如此一联系，是否太过巧合了？
2: 的确太过巧合。
1: 所以，不管白浅是不是跟君上有婚约，我们都应该查清楚此事。倘若这个白浅的心思真这么深，
2: 娘娘就应该早一些禀明天君和君上。这种女人，做太子妃，或是未来天妃，都太危险了。
1: 不错，但是目前这些，都还只是猜测。
2: 他毕竟是白浅上神，青丘女君，轻易得罪不得。那位上神已经来天宫2次了，都没有拜会过我。今天，我倒要去见见他。

0: 娘娘，
1: 都起来吧。
2: 孙儿见过阿奶。
1: 快起来吧。
2: 是。
1: 臣妾见过君上，见过上神。白浅上神，
3: 六七娘娘，
1: 按礼数我应该给上神行礼请安，但鉴于你跟小儿的婚事，你我行礼请安的事就两两相抵了吧。
3: 还是随了夜华之处的辈分吧。白浅见过乐虚娘娘，
1: 那我就受了这未来儿媳的礼了。
3: 君上，
1: 夜华，你看你总忙于政务，茶都没来得及喝就凉了，母妃让人再去沏一杯新的给你好不好？
4: 何必如此麻烦，此茶的温度正合儿臣的胃口。
3: 哎，那茶不能喝。
4: 这茶有什么问题吗？
1: 啊，我只是担心你喝了凉茶身体会不舒服，你毕竟才刚大病初愈，万一喝了凉茶身体又病了怎么办？
4: 母妃不必忧心，此茶正是浅浅为我准备的，里面添加了不少折颜上神给他的养生补气丹药，正是用来调理身子的。
3: 他怎么知道我偷偷放了调理的丹药？
1: 原来如此，上神有心了。
3: 娘娘无需客气，毕竟夜华也是我未来的夫君，我也希望他尽早调理好身体。
1: 话说到这儿，让本宫想起来你二人的婚事，上神已经先后来九重天两趟了，如今也没有要走的意思，要不然把婚事提到日程上来吧，把这桩喜事提前办了，一来合乎天族的传统，二来也算了了天君和夜华父君的心事，上神意下如何？
3: 虽然我是青丘的女君，但是我毕竟上面还有父母在，婚事也要先问过他们。
1: 好，这样我跟天君先说一下，提前准备着，毕竟天族和青丘的婚事是大事，马虎不得。
2: 阿奶，阿丽喜欢你。
1: 哦，那你的意思是平时就不喜欢我喽？
2: 平日也喜欢，但今日最是喜欢。阿丽就盼着夫君和娘亲能早日成婚，这样一来阿丽就能光明正大去找娘亲了。
1: 哦，那要是不成亲的话，你就找不到娘亲了。
2: 若不成亲，娘亲她总是要顾及天俗规矩，偷偷来寻夫君。你看这次就又是深夜偷偷来夫君的寝殿，若每次都这样，阿姨找起来实在不方便。
1: 夜华，怎么总是不讲话呀？
4: 正如母妃所言，此乃天族和青丘的大事，须得由天君和胡帝商谈，急不得。
1: 你心里有数便是最好。本宫就不耽搁太子殿下处理公务了，先走了。
2: 孙儿恭送阿奶。
3: 嗯，去看书吧。你怎么知道我在你的茶里面下了调养的丹药啊？嗯，
4: 连我母妃都晓得这茶有蹊跷。

0: 我不清楚，岂不显得昏庸无能？哎呀，原来乐虚娘娘来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啊！我说她怎么来的这么匆忙？你们天族规矩真多，心思真多。嗯，怎么如此看我？
1: 没什么，只是觉得这一趟东海瀛洲去得值。如今你与我说话，都活泼了不少。
0: 我年少时就是这个性子，只因现在活了14万年，四海八荒称我一句姑姑，自然不敢言语太过轻浮。哎，我们的婚事，你是怎么准备的？
1: 这是大事，必须从长计议。这几日东华帝君刚回来，有许多事要跟天君商议。待过几日天君空闲下来，我亲自去与他奏请王位。
0: 要等这闷葫芦，不知又要等到何时。我先去和几个哥哥招呼一声，让他们在阿爹阿娘跟前说说，免得日后闷葫芦去了被刁难。

0: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是在准备小殿下的生辰吗？君上素来不喜这等大红色，去换了吧。
1: 是君上亲自吩咐下来的，说青丘的姑姑即将嫁过来了，叫我们准备着。
0: 是这个道理，毕竟姐姐她是青丘上神，又是君上未来的正妃，马虎不得。稍后我回宫，势必也要与君上和乐虚娘娘商量看看，如何准备这迎娶正妃的大礼。快去吧。

0: 娘娘，当初你嫁入这洗梧宫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拜祭天地的礼，您还不如做天妃的时候呢。
1: 我对夜华是自小的情敌，赤心日月可见。日后，谁是这洗梧宫真正的女主人，还不一定呢。
0: 是娘娘。
2: 夜华，你已经打定主意完婚了，那我们商议一下，这聘礼还有迎亲的礼仪，这可是大事啊。
1: 是。
3: 父君莫要高兴得太早，夜华还需下凡间立个节。
2: 为何要立个节？
3: 东海瀛洲的四大凶兽继承了父神半生的法力，可夜华却砍了他们，这就是对父神的大不敬。儿臣这两天查了查天规，夜华理应下凡历劫。
1: 旁人都不计较了，你也就不要再计较儿子犯下的小错了。
3: 天族有天族的规矩，犯了错理应受罚。
1: 正在说着高兴的事，你这也太扫兴了。
2: 夜华，你父君说的对，毁了父神的东西是要去历劫的。
4: 孙儿明白。
2: 不过你毁了神之草，这功过相抵，本君就罚你下凡，但不去历劫，让司命在你的运簿上留个空白，因缘际会，这都是上天说了算，你以为如何？
4: 孙儿遵旨。
2: 不过是历劫，最多两个月就回来了，依照夜华和青丘白浅的身份，怕是夜华返回天宫了，你们的聘礼啊还没准备好呢。
1: 父君说的是，我这就去准备。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一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1: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2: 谁要去入刀山？
3: 爸，你要拔？
1: 拔哪个呀？我拔？
3: 拔那个圆的。
1: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4: 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3: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正宣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姑姑，你真的要嫁给太子殿下呀？
1: 反正迟早要嫁的，早一些又何妨？
2: 没，我只是惊讶于你和夜华这天雷地火的情谊。你要嫁就嫁，四哥可不敢说什么。
3: 青丘和天族联姻这种大事，不能只是我们青丘一厢情愿。
1: 这件事情就是夜华的母妃先提起来，我才回来说的。
3: 哦，原来是乐虚娘娘。不过，二哥，你看你，这亲事都定了，不就是成个婚吗？你怎么疑虑如此多啊？那墨渊呢？
1: 师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件事情确实要告诉师父的。但这件事本是天君跟阿爹定的，师父应该不会说什么吧？更何况他应该还不知道我是女儿身呢。
2: 天真呐，太天真了。你以为墨渊上神识不破折颜的法术？他们可是兄弟啊。
3: 我还一直以为你心中的人是墨渊。
1: 二哥，这玩笑可开不得。师父与我有渡劫的救命之恩，有传道授业的师徒之情，他对于我来说可是像阿爹一样亲的。哪怕有一日让我带师父去受死，我也不会说什么的。但我心中的人只有夜华，这是千真万确的。
3: 好，既然你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那二哥也就不拦着你了。只是这亲事已经定了这么久，你忽然如此急做什么？
1: 还不是因为夜华他带我去瀛州，用自己的修为去炼了那些丹药，救了我的师父。如今他已经没剩下多少修为了，我是担心他万一要继任天君，受不了那九道天雷八十一道荒火的大业。
2: 他继天君之位和你们成婚有什么关系？
1: 自古以来都是继任天君和天后一起承受这个业的，如果我能跟他成婚的话，就可以跟他一起来受这个业了。
2: 这还不是夫妻呢就夫妻情深了？小五真不愧是我们青丘的人，忠贞，太忠贞了。
3: 好，那明日二哥就修书一封，着人给阿爹阿娘送去。
1: 谢二哥，那我先走了。
3: 好，
2: 你去哪儿？此处才是你青丘狐狸洞。
1: 团子还小，夜华又要整日忙于公务，我得回去照顾他。
2: 那二哥和四哥呢？你就不理了？
3: 你别理他，你先去吧。
1: 是二哥，我先走了。
2: 你瞧我们这后娘当的可真是地道，只可惜啊，夜华宫中还有一个实打实的天君赐的侧妃，她和小五终究做不到红烛双影一双人。
1: 对了，我还有一件事情。
3: 哦，什么事？
1: 我就要嫁去天宫，我身上这五皇之一的地位就要传下去，端没有既要做天妃又要做女帝的道理。
3: 道理虽然是对的，只是爹娘只生了我们五个，这青丘五皇五帝断然没有一人身兼两个地位的道理。
1: 我的意思是，我们五个中也只有二哥你生了凤九这个女儿，不如传给他。
4: 我？
2: 好，好主意。不过二哥是青丘五皇之地，若凤九真的成了你的地位，这辈分是不是有点乱啊？
3: 你先回去吧，这桩事待我与爹娘和大哥商议后再商量。
1: 好，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姑姑，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啊？你爹又打你了？哦，没往死里打我，到底什么事儿啊？具体的呢，我也不是很清楚。只不过三殿下的那位红颜知己托我给你带句话，让你去九重天找他一趟。
1: 程玉元君？嗯，就是他。
0: 程玉元君做事一向很谨慎的，如果不是因为有什么重要事情的话。
1: 他不会特意托姑姑来找我的。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不过我看他的神情，好像还挺严肃的。我不同你说了，我要赶着回天上同团子一起用晚膳呢。你要偷偷上天的话，就找四哥帮你吧。
0: 凤九恭送姑姑。

0: 你笑了一整天，怎么遇上喜事了？没错，而且是两件喜事。哦，第一，我们家小凤九要继承青丘女的君位了。
1: 青丘女君位不是小五子吗？
0: 这便是第二件喜事啊！我家小五要嫁了，她这回啊，真是红鸾心动了，亲自找我二哥替她去和爹娘说，而且日子都定了，是9月初二。
2: 哎呀，墨渊啊，墨渊，你不说些什么？你不惊讶？连我二哥那种人都吓了一跳。有何惊，又有何讶？不错，夜华的父君已经在你写聘礼了，本宫。 也有很多事情要操办。素锦啊，嗯，你既是喜无宫的侧妃，又是这宫里唯一的后妃，要帮忙操持起来。嗯，安排宫里的奴婢们都准备起来。真是好久都没有大喜事了。娘娘放心。 臣妾一定会尽力替娘娘安排好这一切，让白浅上神风风光光的嫁过来。不知这婚期是在何时？婚期还没有定。没定。夜华之前不是沉了东海瀛洲吗？砍杀了父神留下的四大凶兽，现在被罚下凡历劫，差不多。 也要2个多月才能回来，到时再定。
3: 嗯，臣妾懂了。

0: 上神。
1: 君上可在里面？
0: 君上不知上神何时回来，让我留在此处，待上神回来之后，将上神带到君上那儿去。
1: 搞得这么神秘。
0: 上神请。

0: 上神有什么吩咐吗？
1: 没什么。这莲池，我以前也来过，为何今夜雾如此大？
0: 这是君上特意安排的，上神，请。

0: 夜华，今日我回青丘见到几位哥哥，二哥已经答应我去跟爹娘说，如果没有大差错的话，九月初二那天我们就成亲了。
1: 芊芊，九月初二怕是不行了。
0: 为何？
1: 我得下凡去立个节。
0: 好端端的为何要去立节？
1: 此次下凡和东海瀛洲那四头凶兽脱不了关系，虽然我毁了神之草是一件大功德，但是杀了那四头凶兽这是一件大罪过，毕竟他们体内有附身一半的神力，如此功过相抵还余下不少罪过，我便得接受惩罚下凡去历劫。
0: 竟然是因为那四头凶兽，当初他们伤了阿爹的时候我就十分不待见他们，看起来他们真是与我命中相克。所以你这一去要多久呢？
1: 在凡间历六十年的生死劫，算起来也不过与你分开两个月罢了。
0: 要两个月啊？你八月初下凡历劫，两个月的话我们就将婚期挪到十月份吧。十月的话小阳春也是好时候。只是虽然对我来说是两个月，对你来说可是漫长的一生。司命给你写的契约你可看了？他不会给你写一个三角四角的多角情吧？
1: 此次并非司命写的故事，而是按照天君的意思在我孕部上留白，意愿如何端看个人的造化了。
0: 留白？也就是说没人知道你将历经什么？
1: 不错。
0: 那我要嘱咐你几句。
1: 你说。
0: 就算你这次下凡会忘了身为九重天太子的身份，忘记了洗梧宫里还有一个没过门的正妃，你也万不能娶别的女子。其他的我倒不怕，我就怕你这次下凡历劫惹一些不相干的桃花来。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一向爱恨分明，眼里容不得沙子。
1: 那若是我在凡间真的惹了桃花，你便如何？
0: 若真有那个时候，我便将你抢回青丘，锁在狐狸洞中，让你日日只能看见我一个人，让你用膳的时候看着我，看书的时候看着我，作画的时候也看着我。
1: 若真是如此，我倒想你现在就把我抢回去。
0: 那我们就说定了，待你历劫回来就来青丘寻我，到时候我们就不走那些婚嫁礼俗了，就随了青丘的规矩将你锁回狐狸洞。
1: 好。芊芊。
0: 嗯，
1: 我们睡吧。你要去天宫？
2: 嗯，当初我在天宫的时候，程元君对我非常照顾，他这次突然火急火燎的让姑姑带话给我，想来肯定是有天大的要紧事，我不能在这种时候推脱呀，四叔。
1: 你说的有理，人家一直照顾你，如今人家要求见你，你确实不应该推脱。
2: 嗯。
1: 不过，你爹严禁你离开青丘。
2: 可是四叔，你能走啊？你悄悄带我走，只要我在你身上，就可以躲过我爹在山谷设的仙障。
1: 带你走没问题，可是你要记得，这件事是瞒不住的，你这么一逃走，你爹肯定会去捉你的。而且你想一想，你这么费尽心力的逃走，肯定是要去天宫的，到时候你爹找都不用找你，直奔东华帝君那儿去了。
2: 我这次去不是去找帝君的。哎，算了，等我爹发现再说，先脱身要紧。四叔好不好吗？四叔。四叔，
3: 好好， 提着牙

0: 这次需要去哪里？中午不留下来吃午饭了。
1: 我正琢磨着要去西海看一看那个蝶鸳，看看墨渊上神的元神如何。小五这阵子都在天宫照顾他那个未来的夫君，哪有心思顾得上西海啊？
0: 那我告诉小殿下，不给你留午饭了。
1: 哎，凤九还在睡着，别去叫他。他这阵子心情都不太好，你就让他再睡一会儿，午饭前再叫醒他。
0: 哦，好。 四叔今天可真体贴啊。

0: 是说，你倒是轻点人了，你都把我摔坏了。
1: 哎，还这么多废话，你再不快点，一会儿要被你爹捉回去了。
0: 那我先走了，谢四叔成全。
1: 既然都找借口出来了，现在回去反倒麻烦，都是被这丫头连累的，连个吃饭的地儿都没有。算了，还是去找哲言吧。

0: 两位上神怎么突然来这里了？
1: 你那位十七师弟最近要在天宫照料太子殿下，也顾不得这里，所以我和真真就来这边看一看。你大哥这几天怎么样了？大哥昨夜突然不舒服，折腾了半夜，我还以为会出什么反复，没想到第二天却说周身松垮，仿佛多年桎梏一消而散，还吃了不少东西。
0: 当真？
1: 对。
0: 这样看来。 要有喜讯呢。上神的意思是，你师父要回来了。
1: 真的吗？啊，是巅峰失礼了。
0: 无妨，快，带我去看看你哥哥吧。
1: 啊。

0: 果然不出我所料，如今你师父的元神已经不在这里了。我估摸着，他应该是元神归位了。
1: 那我该怎么办啊？
0: 别慌，你现在马上赶回昆仑虚，召集你那些师兄弟们，让他们准备迎接墨渊回去。我和真真立刻赶回青丘炎华洞，查看一下你师父墨渊是否真的元神归位了。
1: 是，我这就回昆仑虚。
2: 看他的样子，根本不像昆仑虚的大弟子，倒像是个毛头小子。你别说他，就连我现在内心也是欢喜的乱了方寸。快，我们赶快回青丘去吧。嗯哼。去吧。我去见过天君之后就下凡了。
3: 为何不让我送你去凡间？
2: 不过就两个月，不然知道青丘的白锦上神亲自去送。
3: 不怕旁人笑话你，你们天族的规矩真是麻烦。对了，有一个东西要拿给你，这个你拿着吧。
2: 御魂。
3: 嗯，你可是离境为何把这个给迷谷？
2: 应该是因为在东海瀛洲的时候，我救了他和他妹妹。
3: 既然你救了他们，这个你收着也无不妥。
2: 你不感到奇怪，为何我说得如此痛快吗？
3: 你应该是怕离境借着这个来寻我吧。
2: 嗯。

0: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 帝君，你可认得这钟声？
1: 正如天君所想，这钟声来自昆仑虚，我愿等回来了。

0: 小五，大约今日你便能一偿多年的夙愿了。
1: 四哥，你是不是也听到钟声了？
0: 何止是钟声，我跟你四哥刚从西海赶过来，昨晚被蝶鹰折腾了一夜，所以我就用追魂术查看了一番，发现墨烟已经不在蝶鹰的元神中，所以特地赶回来炎华洞看。啊，墨烟睡了这么久。 终于在今天挑了个好日子，
1: 师父，师父他要醒过来了。

太子殿下，按照规矩，我送你下凡前，你是定要喝下这碗忘川水的。那我们便说好了，待你历劫回来，便去青丘寻我。我们也不走什么婚嫁礼俗了，就随了青丘的规矩，将你锁回狐狸洞。

0: 哎，你这是要做什么？我想让自己变回男儿身。毕竟以前师父见我都是私音的模样，应该认不得我现在的样子。
1: 凭墨渊的修为，早看出你是女娇了。没有揭穿你，是看在你爹你娘的面子上。你真以为你可以糊弄他20000年啊？
0: 之前四哥也是这样跟我说的，可我总觉得，师父还是见惯我私音的模样。你就别再自欺欺人了，去吧。别怕，快去看看你师父。
1: 7万年了，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我看着青丘大作，旱了779回。7万年，是我白浅人生的一半。我用一半的人生，做了这唯一一件事，就是等着师父醒过来。

0: 从今日起，你就是昆仑虚墨渊战神座下17弟子司音神君。
1: 师父不要走。

0: 才是我的小世界。
1: 师父，你终于回来。
0: 没错，师父回来了。我的小世纪做这副打扮也是好看的。
1: 师父，你一点都没

0: 莫渊，经过了七万年，你终于醒了。七万年。是啊，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小五为了你，也在秦秋藏了七万年了，只为守着你的仙身，等你回来。
1: 此处太阴寒，我们先出去吧。

0: 这7万年，想必你也吃了不少苦吧。
1: 当初元神被震成碎片，拼凑元神，花了不少时间。

小元，你终于醒了。你以为这东皇钟上没有你的元神，还能架得住我吗？给我些时间，不会太久，我们就会相见。

0: 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1: 是有这么一个人，你这小徒弟跟他还很熟呢。
0: 小十七，你认识？
1: 怎么？只有到了墨渊这里，你才知道什么叫怕。别不好意思，说吧。
2: 师傅说的这个人，大约就是徒儿的未婚夫，天族太子。
0: 未婚夫，他叫什么名字？何时出生的？
2: 他叫夜华，大约7万年前，我将师父带离昆仑虚的时候。
0: 小十七，为师的同胞亲弟弟就这么被你拐了？
1: 我怎么没听说过你还有个同胞亲弟弟呢？
0: 也难怪你们惊讶，这件事就连我也是在附身仙师时才晓得。
3: 一出金莲，附身。
4: 为父先要跟你讲一桩旧事。那年四季摧，天地崩，你的母亲为了不成天的四根大柱子，大大的动了胎气。生产时本是双生子，可也只保住了大的，没能保住小的。那个大的就是你。
0: 我还有个弟弟。
4: 为父深感对不住你弟弟，就耗尽了半生的法力，做了仙胎，运用仙胎做了一株金莲。如今我即将身归混沌，便将你弟弟的仙胎托付于你，你要把它养护在昆仑虚的莲池中，盼望能有朝一日他能降生于世间，你和他血脉相连，但愿能有机缘唤醒他，护他周全。墨渊，这也是为父唯一的心愿了。
0: 是。大约是我以元神升级东皇钟时，他终于醒了。
1: 我只知道父神在仙逝后，你尽心地培养那池中的金莲，却从来没有怀疑过那金莲的来历。也难怪啊，在你魂飞魄散时，那金莲就枯了。没多久，天族的乐虚娘娘就生下了太子夜华。
5: 怪不得那小子出生的时候，72只五彩鸟绕梁81日，东方的烟霞晃了3年，哼，竟然是墨渊上神的胞弟。想来倒也是，也只有墨渊上神的胞弟，父神之子，才会有如此天地同贺的境况。
1: 那九重天上的史籍明明白白地记载着，父神就只有墨渊上神一个儿子。看来这些史籍是完全不能相信的，相信这些史籍还不如去看司命写的那些话本子。
2: 众人都说夜华生得像师父，就连我初次见他也险些认错，却没人能想到夜华和我师父竟有这样一层关系。

0: 我想见见我那胞弟，他现在可好？师父，你现在刚刚醒过来，想要恢复到以前的样子，还需要闭关一段时日。夜华，他如今也在凡间，我也寻不到他，不如等师父你调养好了，我将他带来您面前。
1: 也好，那我闭关昆仑虚，静待他归来。
0: 你的师兄们可好？七万年前，师父您仙逝以后，师兄们找了我们将近几千年，后来便被家里人一一带走，旅行各自的使命去了。如今昆仑虚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了，况且我也不想让师父看到。
2: 昆仑虚如今的样子，无妨。我们即刻动身回昆仑虚。
3: 弟子遵命。
2: 你说什么？帝君要去应劫？凤九啊，你要想开点儿。你看这天上的神仙。 无论多有能耐，阶品多高，都是逃不过一个应劫的，最后都要身归混沌。你看帝君他老人家都活了多久了，也该应劫了。
3: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要亲自去问他。
4: 帝君，帝君，帝君，帝君，你在哪儿？帝君，帝君。

0: 地区。
1: 你哭什么？
0: 帝君生，凤九便生；帝君死，凤九也绝对不会独活。
1: 凤九，别这样。
0: 我不。
1: 一个青丘帝君，无缘无故的跑到这九重天抱着我，你不怕丢人吗？
0: 我们都做过数年的夫妻，怕什么？
1: 那是渡劫，岂可混为一团？
0: 帝君是否还在介怀我和元贞之间的事情？那都是司命星君命我去做的，我和元贞真的没有任何私情。
1: 我知道。
0: 反正你在应劫之前，我不会离开你的。
1: 谁告诉你我要应劫的？
0: 难道不是吗？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精雕细琢，焕新老城底色；联合区老旧小区改造，让民生幸福再升级；
0: 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联合区持续深耕城市更新行动，以精细化治理、品质化提升为抓手，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工程，真正实现从破旧脏乱向整洁宜居的蝶变。
2: 初秋时节，天高元旦，临河区流花街道明星小区绿意盎然，整洁有序。作为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老旧小区，这里曾基础设施薄弱，环境杂乱不堪，经过系统性升级改造，如今楼体外立面干净美观，楼道窗单元门全部更新，透水步道平整通畅，绿植错落分布，景观整洁精致，架空线缆全部规整入地，休闲凉亭、活动广场、健身设施一应俱全，小区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宜居品质大幅提升，获评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0: 国家级联系点。
1: 我们小区自打去年就改造完以后吧，总体的环境呢就有了一个质的改变。在没改变之前呢是啥情况呢？就是晴天就是一身土，雨天呢就是一身泥，就是环境就很差很差的，百姓呢也不爱护，就越来越不好。自打改造完以后呢，就有了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就是每天走到院里呢都特别清新，幸福感呢极强。最重要的是呢，就是小区的绿化好了，就是裸地的覆盖率高了，保温层加上以后呢，屋里的温度提升了，冬天呢室内没有多少土，雨天呢院里呢干净，泥土也不忘楼道里带，就是环境呢都有了彻底的改善。完有了好的环境呢，居民也注意爱护了，
0: 存量小区焕发新活力，在建项目如火如荼。记者走进正在改造的世纪花园小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秩序井然，大型吊车、运输卡车来回穿梭，施工人员分布有序，紧张作业，混凝土搅拌设备不停运转，工人加紧铺设小区路面，铺装砭石路面，同步推进供水管网更换、楼体外墙修缮、屋面防水加固等重点工程。目前小区楼体粉刷工作已基本收尾，道路翻新、管网升级、配套修缮等工程正在全速推进。
2: 2026年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涉及31个小区、148栋楼，汇集8560户居民，改造面积67.03万平，总投资2.16亿元，改造分9个标段同时推进。本次改造聚焦老旧小区长期存在的楼体破损、设施老化、配套缺失、环境杂乱等突出问题，通过系统性修缮，全面解决小区居住的安全性、功能性、舒适性，切实增强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部署要求，9月20号，我市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对双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指出，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人流、车流、物流高度集中，生产经营活跃，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每一项工作都做实做细，绝不能有丝毫侥幸，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安全形势稳定。会议强调，要紧盯节日特点，主领域抓好具体落实，要确保双节期间全市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逐一排查景区安全隐患，科学有效做好客流管控，严格审批大型活动，对文旅新业态进行全覆盖安全监管。要紧盯重点场所消防安全和燃气安全，形成排查、整改、复查、消耗闭环。要从源头和各个环节抓好交通安全，提前制定交通疏导方案，加大巡查力度和巡逻密度。要全力保障海洋渔业安全，逐船排查安全隐患和管理不规范行为，加强海上巡查和渔港码头安全检查。要保障矿山危化行业安全，进一步督促生产企业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严管特殊作业和关键环节。要做好校园安全工作，节前开展学校安全专项检查，确保留校学生安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巡护和火源管理，加大宣传力度，严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死看死守，严阵以待。要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农机安全隐患排查，加强农业生产安全宣传教育，组织农机手开展安全操作培训，确保秋收安全有序。建筑施工、特种设备、工贸等领域要规范作业，强化监管，其他行业也要有针对性的进行安全排查检查，保证安全生产、安全作业、安全过节。会要求要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各行业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摸清风险底数，强化督导检查，到企业、到现场、到一线去发现问题。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深入开展自查自纠，要严格应急值守，做好重点场所应急准备，以最严的工作标准和最实的工作作风，狠抓各项措施落地落实，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让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

0: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蒋立新主持会议，焦健参加会议。
1: 9月19号，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开幕式在大馆村乡村会客厅举行，以艺术为媒，以文化赋能，共启乡村振兴新篇章。本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以艺术活化乡村，以文化赋能乡村，以美育滋养乡村，有效盘活乡村文旅资源，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全方位展现大馆村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乡村振兴新风貌，为和美乡村建设打造本土乡村文旅特色品牌注入持久文化动能。活动现场，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传统曲艺、主旋律作品、本土原创佳作同台演绎，为现场群众送上接地气、有温度的视听盛宴，烘托出浓厚的双节氛围。开幕式后，精彩的乡村秧歌会和市集火热开启，照见乡野乡村摄影展在乡村步道上开展，一幅幅摄影作品定格乡村田园风光、乡土烟火与发展变迁，展现村庄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据了解，本届乡村艺术活动季从9月19号持续至10月10号，后续系列活动将陆续开展。9月20号，在大馆村大地美术馆举办“乡野石秋一期大馆花艺手作活动”，开展插花创作、油画赏析体验。国庆假期10月1号到3号，乡村公益露天电影将放映主旋律影片，让村民在家门口感受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10月10号闭幕式当天，将举行拔河友谊赛文艺展演，并进行表彰颁奖。闭幕式结束后，带来活力满满的乡村摇滚演出。
0: 9月20号，市政协就关于推动公共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视察。
1: 视察组先后来到市图书馆、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实地查看图书借阅、少儿服务、文化活动、非遗展示等功能区域，详细了解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免费开放、数字化建设等情况，并与工作人员交流，听取意见建议。视察组指出，要以重点提案督办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推动提案建议落地见效。要优化设施布局，提升服务效能，推进数字资源共享，丰富优质文化供给，完善经费保障和运营管理机制，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数字化、社会化水平，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助力全市公共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秋天的大馆村风景宜人，热闹非凡，乡村街巷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息。9月19号，随着开市铜锣铿锵敲响，拉开了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的精彩序幕。烟火氤氲的乡村市集人头攒动，汇集本地特色农产、地道乡土美食、精美非遗好物，琳琅满目的展品尽显乡村物产丰饶与民俗底蕴。热闹欢快的东北民俗秧歌轮番上演，浓郁的乡土风情扑面而来，让传统民俗文化在乡村沃土焕发全新生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让前来游玩的市民游客和本地村民近距离感受田园之美、文化之韵。
2: 非常满意，希望这些活动多搞一些，这个对促进大馆村啊和这个文化生活啊添添色彩，这个相当太好了。
3: 我们这次活动来到大馆村，就是为了让非遗走进乡村，回到民间，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更好的传承和发展。近年来，我们太和区致力于挖掘和培育优秀的传统文化项目，守护传统文化文脉，让古老的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
1: 从首届活动的初探尝试到本届的精彩纷呈，大馆村在文艺赋能下实现华丽蜕变。
4: 今天是我们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的第二届，那么从去年到今年能够看到我们大馆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民进会员，作为艺术工作者，我能够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全村的老百姓，他们更幸福了，更快乐了。
1: 本次活动由民进锦州市委会、市文联、太和区政府、锦州

0: 新闻媒体集团等单位支持，以多彩文艺活动点亮乡村秋色，为双节增添浓厚的文化氛围，更以文化力量凝聚乡村活力，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鲜活动能。
1: 近日，陵南街道第一届邻里杯足球超级联赛在甘霖足球场激情开赛，赛事以足球运动为载体，深耕邻里文化，激活基层活力，创新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为辖区群众带来一场全民参与、温情满满的文体盛宴。
0: 据了解，本次赛事共集结16支社区代表队、300余名参赛队员，参与者涵盖社区居民、基层工作者、商户及新业态从业者等各行各业群体。参赛队员在32场小组赛中同台竞技、切磋交流，真正实现以球会友、以赛聚邻，让绿茵赛场成为邻里相知相融的温情平台。
2: 本次比赛以球会友，增加了我们邻里之间的相互交流沟通，使邻里之间关系更加和睦。希望通过本次比赛，可以让更多人关注到我们陵南街道，关注到我们锦州市太和区这些年的蓬勃发展。
0: 本次赛事创新推行体育赛事加邻里文化加商圈赋能发展模式，打破邻里隔阂，拉近群众距离，引导居民走出小家，融入社会，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熟人社区。同时，赛事开通抖音直播渠道，并原创专属主题曲《陵南骄傲》，全方位、多维度展现辖区邻里新风与城市朝气。
3: 我们这次邻里杯是我们的一次实践探索，后续呢，我们会持续下沉文体资源，打造更多更接地气的群众性文体品牌，扩大覆盖面，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全民健身，享受运动乐趣，以体育之情凝聚邻里同心，以群众赛事书写基层治理的新答卷。
0: 此次邻里杯足球联赛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以体育为纽带，激活了基层治理活力。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四2026第八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艾岩，女，现任易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任、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刘金彪，男，现任中共锦州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拟提名为县市区政协主席候选人。刘锦彪，男，现任临海市新庄子镇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孙伟民，女，现任民革锦州市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李凯，男，现任黑山县大虎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李晶，女，现任北镇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席、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毅，女，现任锦州市海洋与渔业局执法监督科、行政审批科科长，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雪，女，现任北镇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局长、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维，男，现任锦州市古塔区工商业联合会主席、市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九军，男，现任锦州市临河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四级调研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

0: 张其通，男，现任锦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行政财务科科长，民革锦州市委员会副主委兼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建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林华，女，现任中共临海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市委两新工委书记兼四级调研员。你作为建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单小茹，女，现任民建锦州市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你作为建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赵彦勇，男，现任义县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四级调研员，你作为建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江林，女，现任民建锦州市委员会宣传部部长，你作为建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顾天刚，男，现任北镇市政协宣教办主任、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建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高亮，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古塔区委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建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康凯，男，现任锦州市古塔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兼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建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曾令达，男，现任锦州市口腔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你作为建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蔡颖，女，现任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科学技术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你提名为建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翟海霞，女，现任锦州市临河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建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9月28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8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锦州市临河区解放路4段6号，邮政编码121000。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帮着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

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反正在你应劫之前，我不会离开你的。
1: 谁告诉你我要应劫的？
0: 难道不是吗？
1: 你看我这副模样，像是快要死的人吗？
0: 倒也不像。我不管是谁说的，反正你就要应劫了。无论如何，在应劫之前，我都不会离开你，我会日日守着你，不会浪费任何时辰在别人身上。你想要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你想要去哪，我都会陪你去。
1: 你爹来了。
0: 我爹来了也没有用，我谁的话都不会听的。
2: 东华帝君，
1: 白衣上神怎么突然到这九重天来了？
2: 哦，是为了赦美的婚事。
1: 哦，对，天族和九尾狐一族的婚事是个大事，那我就不耽搁上神了，告辞。
0: 爹，
2: 你还知道你有个爹呀？
0: 你这次如何打风球，我一定会在九重天陪着帝君。
2: 你真就如此放不下他？
0: 女儿放不下。

0: 是不是想起少年时我带你上山的情景？怎么我在昆仑虚学艺这2万年，昆仑虚一向低调，这不过才过了7万年，竟变得如此高调了。他们这是仰慕昆仑虚的风采，一听说墨渊上神回来了，特地过来膜拜膜拜。
1: 这昆仑山本来就是龙骨顶出的仙山，或许它察觉到墨渊要回来了，振奋的以龙气相迎吧，所以吸引了这些小神仙。为了不打扰这半座山的小神仙的看热闹，我们还是稍作隐蔽吧。
2: 墨渊上神，方才领头的是墨渊上神。 恭迎墨渊上神重回昆仑虚，弟子恭迎师父，
3: 为师让你们久等了。
4: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0: 紫兰前些日子传来消息，到昆仑虚龙气大盛，终生长鸣，虽不知是何征兆，我们师兄弟连夜赶回来。虽然我们不知道师父何时会回来，但我们心里都明白，师父要重回昆仑虚。后来我在东海得知师父借我大哥的仙体养护元神，虽服丹药，本想怎么也要三个月。
1: 今日在大殿内觉察到您在山门外徘徊的仙气，我们便匆匆赶来，却终是没能够赶上在山门外迎接您。师父，您走了七万年终于回来了。
0: 都起来吧。

0: 起来吧，师父，此兰有事禀告。自从师父走了以后，不晓得因何时期也不见了。这些年我们不停歇的寻，却毫无音讯。恐怕小师弟是凶多吉少。
1: 我没有凶多吉少。
2: 诸位师兄，我就是司仪。司仪，师父，师七。
1: 师父，当年是我给诸位师兄下了药，什么？连夜带着师父的仙体，赶下了昆仑虚。这些小时七本不该瞒着师父，但刚才十六师兄没有提及此事，想必也是为了保全我。这。
0: 师七，师七，石师兄说过，司音为了夺我们隐姓埋名，这些年我们师兄弟们寻遍四海，找遍八荒，到处找你都找寻不到。师兄们都知道你在躲我们，却没曾想到，你竟然为了躲我们，穿上女装扮成个女神仙。
3: 紫兰师兄，你真的觉得我这张脸是男扮女装吗？你从不与我们共浴，既然竟是这个道理，你竟然是个女孩甲，不错不错，就是个女娇娥。哼，我还怕你不敢坦诚，方才见你一身女装过来了。
4: 我就晓得了，只是不敢替你说穿呢。啊，原来大师兄你早就晓得，居然还躲在一旁看戏。不敢看戏，不敢。如今十七可是青丘的白浅上神，四海八荒之内，都要尊称一声姑姑。论接品呢，我还得先行礼问安。所以啊，十六，我怎敢妄自给十七下定论呢？他不开口，我怎敢先说？
1: 师父在此，我就永远都是昆仑虚的司音。诸位师兄的小十七，
5: 十七，十七，十七，十七。

0: 七七啊，这么多年，我完全都没看出来你是女儿身啊！真是没想到。
1: 我可想死你们了。我本来以为师父要三个月才能醒过来，没想到这么短的时日就醒过来了，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唉，
2: 倒也不枉夜华这小子攒了他一身修为，才能让墨渊这么快醒过来。
3: 这夜华真是个实实在在的情种啊。不过小五，你这时运也太不济了，刚还清墨渊的，这又欠下夜华的。墨渊你还得清他七万年的心头血，这夜华四万年的修为，你可怎么还啊？
1: 我是觉得我跟夜华终归是要做夫妻的，这夫妻间本就该相知相爱，谁欠谁的不必分得那么清楚。四哥觉得呢？我先回房间了。

0: 我这趟来带了桃花醉，可否尝尝？好。怎么这么痛快？昔日你可是不轻言碰酒的。
1: 我有许多话要问你。不就这酒来说，岂不寂寞？当年十七，为何带着我的仙体回了青丘？
0: 就晓得你要问这个，墨渊，你可要想清楚是否真的要问。我看你醒来之后，这一颗心一直飘着。若是听我说完之后，我怕你更拿不准你跟白浅到底是师徒之情还是儿女之情了。你说吧，我想听。
2: 你那时魂飞魄散后，十七就抱着你的尸体坐在弱水河畔，谁都不能靠近，疯了一般，一定要义足给你陪葬。
3: 十七睡了吗？
2: 已经睡了。
3: 睡了你还说话？我进来了啊。 昆仑虚九位有这么多人，客房满了，我的房间也被几个师兄占了。今夜啊，就在你这儿凑合凑合，等明日再收拾新客房。十七，这七万年啊，为了师父，辛苦你了。
4: 昔日。 我的十六师兄，但凡和我说话，一定会挑我的刺。我说东，他一定说西；我说好，他一定说不好。今日你说出这样的话，你还是我的十六师兄吗？你是紫兰吗？
2: 你呀，活该这么多年嫁不出去。哼，
4: 果然是紫兰，也活该你这么多年娶不到妻。
2: 对了，
4: 紫兰师兄，嗯，你猜我方才在想什么？在想什么？我方才在想，虽然活到了这个年纪，也经历了种种憾事，但是刚刚躺在昆仑虚这张小小的床上，我就觉得昔日的那些憾事也不算遗憾了。
2: 是啊，活了这么久，有些事说看开，也就看开了。

0: 你可还记得胭脂？
1: 那个异界的小公主。
0: 嗯。
1: 弱水一战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我记得这个女孩子善恶分明，挺讨人喜欢的。
0: 是啊，特别讨人喜欢。
1: 紫兰师兄见过她。
0: 这些年在山下寻你的时候，曾有机缘见过几次。
1: 听师兄的语气，大概是动情了。来聊聊。
0: 时候不早了，早些睡吧。
1: 一说到正经的就睡了，不聊了。真想和夜华也像这样聊一聊，不过他此时应该听不懂我说的这些话。这个时辰他大约正满周岁了吧，他满周岁时是个什么模样也不晓得，和团子长得像不像。

就在这里，就为了替你取新头衔，取了之后用完小心翼翼地一口一口喂给你喝。若说他这么做是为了救活你也就算了，可他根本不知道你是否真的会回来，只是为了要帮你保住你的先身，用他青丘九尾狐一族的血为你保住那个早已经没有元神的先生。

0: 太君，
1: 你这是被谁给伤了？
0: 我爹说，既然我在凡间已经失身给敌军，就要打死我。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就为了见帝君一面，然后听了笑意让我爹打死我。帝君，
1: 你这伤倒像是真的，险些把我给骗了。只是你做戏不能做全套，我碰你伤口的时候，你也该略微躲一躲，喊句疼。
0: 啊，疼！
1: 学得再像一些。
0: 凤九错了，这伤是假的。
1: 谁教你的？
0: 程玉。
1: 三殿下这位红颜知己，别的不会，骗人的把戏倒总能翻新。
0: 是凤九求他教我的，求帝君只怪罪于我，不要牵连他。
1: 小狐狸，在凡间那间破屋，我就与你说，当断不断，害人害己。难道你还不明白，我和你的救命之恩已经有了了断，今日你又来我这太晨宫是为了什么？
0: 因为你要应劫，所以我想陪着你。
1: 究竟是谁告诉你我要应劫的？
0: 不能说。
1: 你可知道我大你多少？你父君还未出生的时候，我就已经是这般模样。数十万年，多少个沧海桑田，多少个生灵归于尘土，你都不曾见过。你也不曾见过我双手染血杀红了眼的模样。你思慕的那个人是谁？是眼前看到的这个人吗？可是凤九，你眼前的这个人

0: 并非真正的我，和你在太神宫斗趣的人也并非真的我，和你在凡间厮守的那个人更不是我。你眼前的这个人不仅是昔日定律法掌生死的天地共主，还是没有七情六欲不知红尘为何物，无论你做什么在我眼前都如同儿戏一般的东华子府少阳君。
1: 可是
0: 没什么可是，你走吧，现在就走。
1: 你就这么让帝君给吓住了？
2: 都被他识破了假声，我哪还有颜面留下去啊？
1: 帝君过去经历过什么？司命，你给凤九讲讲。
3: 话说天君还在襁褓时，帝君就以战止战率领座下的诸神平定四海了。当然小仙知道这些也都是典籍上记载的。
1: 哦，帝君都这么老了，难怪要应劫。
3: 应劫？帝君要应劫？
1: 难道不是吗？你日日跟着帝君，竟然不晓得？
3: 我自然是晓得，帝君是不会在此时应劫的。你二人可知道这应劫是多大的事？帝君曾是天地共主，倘若他要应劫，早就九天同悲传遍四海了，怎么会如此的悄然无息，又让你二人知道？
1: 那他不会应劫了是吗？
3: 当然不会。而且我敢保证，帝君起码还能再活上几十万年，甚至于比小殿下你还要久。别忘了，他可是这天上地下唯一一个从石头里生出来的神仙，命硬着呢。究竟是谁跟你说帝君要应劫的？
2: 程玉告诉我的。
1: 啊？我是那天无意间听灵宝天尊和帝君说要应什么劫，我就以为帝君要应劫了。
3: 我说小殿下今天过来怎么愁眉苦脸的？你怎么不问问我呢？我才是跟随帝君最久的神仙。
2: 如果帝君不要去应劫的话，那我今天这一番作为实在是太丢颜面了。我爹若是知道的话，一定会打死我的。

0: 不知东华帝君可有空闲，与我聊一聊我家那个不孝女白凤九。上神请坐。 不知上神想聊什么？我就快人快语，直接说了。既然帝君与小女曾在凡间有过夫妻的缘分，不知帝君可愿成全小女，与她成亲？虽然我平时总是教训她，不愿让她追在你身后，丢了青丘的颜面。但是，作为凤九的爹，我能看出。 他对你是痴心不悔，所以今日前来，我想以父亲的身份为自己的女儿亲自说媒，请帝君考虑考虑这桩婚事。
1: 既然上神如此郑重，那我就直说了，我和你女儿没有缘分。

0: 地君，你还想闹到何时？我也是听信了旁人的话，以为帝君命不久矣，想要陪您走完最后一程。
1: 就算本帝君命不久矣，你又是用什么身份来陪我？
0: 我们曾经在凡间，
1: 那不算什么。
0: 算，在凤九心里，帝君曾经是我的夫君。 那只是在你心里，凤九，你想让我说多少次？与我，在凡尘那劫，仅是渡劫。你不要对我抱任何希望。没有，你我没有缘分。不可能，不可能。东华，若你心里没有我，那你为何要去那个破屋子？ 你是放不下我，若你放不下，为何不愿意去试一试？你我曾经在凡间的时候，
1: 好了。

0: 为什么你要对我如此狠心？
1: 我对谁都如此。
0: 不是这样的，不该是这样的。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你告诉我好不好？
1: 你知道方才你爹来找我做什么？你爹来求我，让我娶你。
0: 我爹求你娶我？
1: 不错，
0: 我爹求你，你都不愿意娶我。
1: 不错，
0: 是我的错，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爹他从未求过人，从来都没有。我不该这样，我不该给秦秋丢人，是我一直在给秦秋丢人。我不该纠缠东华地区。

0: 你看我做什么？少天下今日一早已经离开了。嗯。帝君就没什么想问的吗？你有话就说，没话就闭嘴。
1: 帝君曾是昔日的天帝共主，虽然后来四海太平，将这君位禅让给了老天君，又传到了今日天君这里。
0: 说重点。
1: 小仙以为，小殿下为了报恩，随帝君来到天宫，又甘愿下凡为妃，如此这般都得不到帝君的半点疼惜。
0: 小仙这个旁观者也很是为小殿下不知。司命，你可在命簿上拆散过有缘人？这个自然。那你的命簿上写的明明白白，这两个人是无缘人，那他们可还有机会在一起？
1: 这除非是小仙改上几名，否则绝无可能。

0: 局长，短短数日，传言很快传入了那些小部落里，都说老义军现在要回来了，要惩治你这个逆子。那些拥护你的部落头领被搞得很是头疼，毕竟，如今的意见大不如从前，大家都盼望着能回到昔日的盛况。局长，我们再不想办法，怕是会出大事。如今众将军中，忠心的大都死在了白铁上神手中，余下的。 也都是些老义军的旧部，他们知道这个消息后，都蠢蠢欲动，有的则看看态势再做决定。陈二人来的时候，曾拜访了五六位同僚，他们都闭门不见，最后，也只有陈二人来了。如果真能回到往昔，本君甘愿让位。
1: 可是我们不能等到老义军回来。以昔日夫君的性情，他根本就不会管子民如何。只要一出东皇钟，本君敢肯定，他会用这个天下给他报仇，为他被封印了7万年所陪葬。
2: 臣和君上的想法一样，所以臣宁死也不会拥戴老义军。
1: 臣誓死追随君上。没想到最后，只有你们两个人在本君的身旁。或许本君要在这大紫明宫做一件大事，来保义界，甚至是天下太平。你们两个先去调来最亲信的兵力，誓死守住大紫明宫。
3: 是。
4: 二哥哥，你二哥是不是很无能？并不是啊，7万年前的那场大战前，是异界最风光的时候，大家都会怀念，甚至希望昔日盛况再现，所以才把怨气都给了二哥哥。可是，那场大战耗尽了异界所有的财力和兵力。 都是二哥把他们一点一点拾起来，才有了现在的义军。要是换做任何一个其他的义军，都不会做得比二哥哥更好。二哥哥想如何做，胭脂一定会帮你。
1: 我会先去天宫面见太子殿下。

0: 义军，
1: 我来是来求见太子殿下的。
0: 太子殿下，他这两个月并不在天宫。
1: 不在天宫？
0: 对。
1: 那你晓得他去了何处吗？
0: 这就是我不能直言相告了。
1: 这喜无宫中有喜事？
0: 对，如今天君已经约了胡帝相见，估摸着不出几个月，义军就能收到喜无宫的喜帖了。
1: 你说的可是太子殿下和阿英？哦，不，应该说是白浅上身。
0: 正是。
1: 那离镜就先在这里说声恭喜了，告辞。

0: 都已经十日了，怎么来访的客人还这么多？
1: 师傅回来这么大的事，不知道怎么就传开了。天上飞的，地上爬的，但凡有点灵根的，都知道远古掌月司站的上神回来了。
2: 哎，传闻是这么说的，师傅头戴紫金冠，身披玄木甲，脚蹬皂角靴，手握轩辕剑，怀里还揣着个娇滴滴的小娘子，于8月16未时三刻威风凛凛地落在了昆仑虚山头。师傅落在昆仑虚山头的时候，沿着昆仑虚长长的一条山脉全都震了三震，鸟兽们皆仰天长鸣，就连水里的龙鱼都浮出来惊喜落泪呀。
1: 这传闻编的太不靠谱了。
0: 倒也不是很不靠谱，紫金冠、玄木甲、皂角靴并轩辕剑正是墨渊出征的一贯装束，7万年来一直供在昆仑虚正厅中供您做弟子的瞻仰。那娇滴滴的小娘子指的大约是你吧？
3: 小娘子还勉强说得过去，这娇滴滴也太离谱了吧。
2: 哎，十七，以你如今这年岁，不要说婆家了，怕是孩子也已有好几个了吧。什么时候让师兄们见见你的夫君啊？以你的容貌品性，也不知嫁了个怎么样的夫君啊。
3: 好说好说，下个月我大婚，请你们吃酒啊。
4: 师公，
5: 师公，又有客人来朝拜，
2: 告辞。
6: 哎，他这几日也见了不少客，也该歇歇了。
3: 师父就这么走了，等一下还有人来朝拜，怎么办啊？
6: 哎，都送到前厅去喝茶吧，喝完了送走就行了。哎呀，这茶叶还够不够？
3: 够的。师父看起来怪怪的。
6: 我之前经常和你四哥聊到你婚事，深觉得你天生就是少根筋的人。这神仙是做得不错，于风月之事你却是个外行。
3: 这话四哥也跟我说过。

0: 这里倒还挺干净的，自然是干净的。这昆仑区虽然空了几万年，可这炼丹炉从来没闲过。
1: 为何？
0: 哦，你未婚夫婿没有告诉你吗？
1: 夜华，
0: 从未提起过。那天晚上，太子殿下浑身是血，还丢了一条胳膊，着实是把我吓得不轻。
1: 我以为他受了伤来昆仑区求助，没想到他竟是来炼丹的。你说他是为了谁炼丹？为什么非要来昆仑区？九重天上的炼丹炉他干嘛不用啊？他之所以离开九重天，应该就是不让人知道他在炼丹。他炼的丹药是为了我。
0: 原来是为了你啊，太子殿下对你真的太好了。行了，你先忙吧，我去给你们准备晚膳了。
1: 好。这一切，他都是在为我受，不管是神之草还是以身修为，这都是我青丘白浅、阡陌渊的师徒情分。而他。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师傅，炼丹房已经打扫干净了。
1: 多亏你那些师兄们，昆仑虚已经恢复成昔日的样子。
0: 嗯，每天跟大家在一起，又好像回到了以前的日子。其实，我刚刚还在想，之前就是在这里，师父为我挡了三道天雷。
1: 为师教你的阵法和术法，你都记不住，没想到却把这等小事都记下来了。
0: 师父，您对我的恩情，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日后，十七也一定会为师父尽孝道的。
1: 尽孝道。
0: 师父，你现在口渴了没有？我去帮你煮一壶热茶来吧。
1: 不用了，你去忙吧。
0: 好，那我就不打扰师父了，我先走了。

0: 四哥，你这叫做兵败如山倒。
1: 你这走来走去的，该不会又是有事要求我吧？
2: 八九不离十。
0: 四哥，你随我出来一趟。
1: 哎呦，这昆仑虚真是你的地方啊，和四哥说话都不一样了。等我回来再杀你一局。
2: 哎，又来这手，哼，
1: 小瞧人。
2: 算了算了，我还是帮你摆一局，等你回来吧，省得你输了又不高兴，十天半个月不见人影。
0: 四哥，帮我个忙吧。
1: 怎么，刚不还一本正经的样子吗？现在知道求我了？
0: 小事小事。
1: 哦，能跟天族太子有关的事，怎么样都算不上是小事吧？
0: 你怎么知道跟他有关？
1: 能让你露出如此小女儿娇态的，除了他，别人我还真没见过有这个本事。
0: 好了，你最厉害了，就是他。四哥，你能不能帮我瞒住七八炷香的时间？我想去一趟凡间，瞧一瞧夜华。

0: 你这么费心的做这个，就为了这一点事儿啊？该不会是怕人让你的那些师兄们知道，笑话你儿女情长吧？哎呀，
1: 四哥，你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我做的这些，自然是跟我那些师兄毫无干系了。我不是担心师傅吗？我怕师傅他担心自己的胞弟在凡间历劫，想去瞧一瞧。你也知道。
0: 这凡间浊气多重啊！师傅去了，不是有碍仙体恢复吗？四哥，你这么想我，可真是高估我了。我脸皮这么薄。
2: 若是匀你七八炷香的时间，今夜我就无需睡了，顶多匀你一炷香。夜华他也不过就是下个凡去立个劫数，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你都要跟上去，跟的也太勤了吧！
1: 那咱们说定了，
0: 顶多一炷香的时间，要不然我会哥哥亲自下去提你。
1: 四哥，你看，昆仑虚下雪了。你跟哲言这是第一次一同前来吧？你们应该去后山看看，昆仑虚的雪景四海闻名。
0: 别说是下雪了。 就是下火，我也懒得去看。一炷香就是一炷香，等我赢了折颜，你休要回来。不对啊，怎么算的小太子也不过十岁出头，他下凡能做什么？算了，让那老凤凰先等一等，我下去看看热闹。
3: 西鸾无子，无意足之田，其功不备。这凡间，道与昆仑虚一般，也下了雪。顺其县责，使越于诸侯，诸侯亲之，戎狄怀之，以正晋国，行刑不救，以免于难。西鸾无子。
4: 得行，顺其县责，使越于诸侯，诸侯亲之，戎狄怀之，以正晋国，行刑不救，以免难。
5: 停，
4: 赵哥，你站起来，继续往下念。
5: 是。
1: 即荒子骄太奢侈，贪欲无益，日则行志，假待居讳，宜及于难而赖吾之德，以莫其身。都说太子夜华师从慈航真人和元始天尊，兼顾道法和仙法，是九重天上从未有过的神通。凡间这些对他来说，也是太容易了。

你们这些人太没规矩了，竟然还在书院就敢欺负少爷。就是啊，惹了他们十几日。走，教训教训他们去。走，不必。 天君对自己的孙儿就是如此狠心，连凡间历劫也要让他失了手臂。嗯，真是好人多受罪啊！你说少爷那么好，老天爷怎么能舍得让他少一个胳膊呢？

0: 魔镜不是在做梦。
1: 你可认得我？
0: 不认得。你是谁？你是怎么进入我房中的？
1: 我告诉你啊，我呢，我本是青丘的一位小仙，窥得天机，知道在十年后我与你有命定的夫妻缘分，所以今日我就想来看看我未来的夫君。
0: 我是你日后的夫君？
1: 怎么看你这般神情，你是很嫌弃我的容貌吗？嗯，
0: 你很好看。
1: 此话可当真？
0: 嗯，我虽见的女子不多，画像上的也不及你半分。
1: 哎，那你可相信我刚才说的，你我日后有注定的夫妻缘分？
0: 嗯。
1: 我这里有一串珠子，他日我若不在你身旁，便让他陪着你好吗？
0: 我这里有一个玉佩，送给你。
1: 这个送给我的？
0: 嗯，
1: 谢谢你，我一定会日日佩戴的。
0: 好，我也会日日带着它。
1: 那我们便说好了，你不可再娶旁的女子了。我一有空呢，就来看你。等你长大了，我便嫁给你。
0: 啊？
2: 我不过跟过来看个热闹，没想到啊，没想到，你这心思缜密的可怕，竟然连个小小少年都不放过。
1: 我不过是担心他在凡间惹一些没有必要的桃花罢了。
2: 都说我们白家最善及的是二嫂，我怎么觉得你更胜过她呀？
1: 四哥，我与你说你也不懂，这天上地下，就你最不懂女人。

0: 少爷，你醒了啊？少爷，你在找什么呢？
1: 我在找一个叫青丘的地方。
0: 青丘，好奇怪的名字。我日日陪少爷去听先生授课，也没听到过。少爷，还是别找了，一会儿去问问先生吧。
1: 对呀，我们可以去问问先生。自己也没听说过吗？
2: 没有，我平生阅书万卷，从未见过青丘二字。

0: 我的小姑奶奶，你怎么来了？你不怕你爹打你啊？
1: 我爹他不管我了。
0: 是不是二哥想通了？他不再阻拦你们了？
1: 没有，只是我爹知道，无论如何敌军都不会要我了。他来与不来，都已经没有关系了。

0: 傻丫头，本来以为你哭过就好了，没想到你还是忘不掉的。
1: 我怎么样都忘不掉，他对我恶言恶语也好，他欺负我也好，我就是忘不掉。可要姑姑忘了太子殿下，姑姑能做到吗？
0: 怪姑姑没有推己及人。
1: 姑姑还没有回答我呢，能忘掉吗？
0: 忘不掉。
2: 老凤凰，你怎么偷听我们说话呀？
3: 小殿下，我和墨渊上神已经站在这里许久了。
2: 那你们也要回避啊，女孩子在讲话，怎么就让你们给偷听了？真是没礼貌。你终于醒了啊。
0: 凤九，怎么对姑姑的师父如此无礼？
2: 啊，凤九请上神恕罪。方才我看见上神站在这里，一时没有回过神来。毕竟在炎华洞见过上神睡着的样子有7万多年了，所以突然间见到活的，不对，突然间看到上神如此神采奕奕、震慑四海的样子，一时没有适应过来，还请上神原谅。
3: 无妨，正好你今天也来了，不如和我们一道喝酒吧。墨渊曾在我那边拿了几坛几万年的陈年佳酿，正好今日享用。
2: 那好啊，喝酒可以借酒消愁。
4: 愁更愁。
2: 那就等明日再愁好了。

0: 我还记得，当年你问我要这些酒石，是给小五做生辰贺礼。不错。我也记得，只可惜，当时我一口都没喝上，就被爱慕师傅的瑶光上神捉去了，关在水牢里。那年生辰就是在水牢过的，真是难忘呢。
1: 哦，他和瑶光还有这档子事儿，身贵混沌的人，就不要再议论了。
2: 是徒儿说错话了，自罚一杯。嗯，老芳华，嗯，给我讲讲帝君的过去吧。哦，
0: 东华。嗯，他可是比昔日的墨渊更不近女色。
2: 啊，怎么又是不近女色呀？他还是不是个男人？
0: 小九啊，你可要搞清楚。
2: 你心里面的那个男人，可是曾经的天地共主，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总之啊，我也蛮佩服你，千挑万选，竟然选了这样一个人。不许你说他不好。
0: 你们家的小丫头这酒量还不如你的万分之一呢。
2: 酒量小才好，醉得快。不过哲衍，你到底知不知道为什么？ 这东华帝君不近女色，
0: 为了这四海八荒。不错，就是为了这四海八荒。

前几日和胭脂来，我还能自如上山。如今龙溪在此，竟让我都觉得很难靠近。这么说，墨渊上神已经元神归位了。

0: 兄台站在此处做什么呢？
1: 没什么，我只是觉得这昆仑虚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气，来看看。
0: 墨渊上神已经元神归位了，就连折颜上神、青丘的白真上神和那位姑姑也都来了。
1: 原来真是这样，多谢告知。
0: 这人真奇怪，听到我说墨渊上神回来了，居然一点喜色都没有。莫非他是外族？
2: 可能是吧。

0: 小九，
1: 姑姑早。
0: 已经不早了，四哥他们都等你好久了。
1: 他们在等我？
0: 是啊，你也知道，天族和青丘都在筹办我跟夜华的婚事，你要接替我的位子，也该收一收心，早点回青丘了。
1: 姑姑，你让我回去接你的位子。
0: 青丘这一族，你这一辈就你这么一个小丫头，你不接谁接啊？
1: 姑姑也想让我放弃东华。
0: 姑姑没有这样说。
1: 姑姑要嫁给天族，是不能继任君位的，因为姑姑要嫁娶天宫，就无法顾及青丘百姓。可是如果凤九也想要嫁给东华帝君，也是要嫁娶天宫的，也无法顾及青丘百姓。姑姑，你明明知道这一点，为什么还要让我继任君位？姑姑的意思是想让我永远留在青丘，对吗？
0: 小九，你还是忘了他吧。
1: 可是姑姑，你昨晚明明说过，你也忘不掉太子夜华，因为姑姑你喜欢他。为什么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要让我来做呢？
0: 小九，你听我说，你跟东华注定无缘，你又何必强求呢？
1: 我以为昨晚至少我在姑姑这里得到了支持，就算白家所有人都想锁住我，只有姑姑可以给我松绑，能让我再去试试，让帝君再喜欢上我。我不想做女君，做女君我就再也去不了九重天了。
0: 小九，小九，小九，
2: 还是不行。
0: 我只是跟他说，让他回青丘继任女帝，他就哭成这样。
2: 你们两个呀，一个开窍太早，一个又开窍太晚。算了，交给我吧，我先把他平安送回去。
0: 你也跟二哥说，别逼得他太紧。
2: 放心，你四哥心里有数，你是他的姑姑，你心疼他，我也是他的四叔，何尝又不心疼他呢？哲言担心墨渊的身子，还要在昆仑虚多留几日，我就先走了。

0: 你想见阿英吗？
1: 想。
0: 我也想。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机会了。
1: 太子殿下和他不是就要成亲了吗？到时候喜帖一定会送到大紫明宫，君上也能看见。

0: 你看什么呀？
1: 小姑娘，你哭得这么难看，倒是昆仑虚难得一见的景色。
0: 你既然说我哭得难看，那我就在这儿哭到你看不下去为止。
1: 你哭吧，为难的是你自己。

0: 这山洞很好看吗？
1: 对于我而言，很好看。
0: 无趣的人。
1: 是啊，无趣。
0: 我是说你是一个无趣的人。
1: 我知道，我也在说我自己。站在洞前，回顾过去的十几万年，才发现自己这一生实在是漫长而又无趣。

0: 乖，你去。二哥见到太子殿下了吗？没有。没有吗？那二哥也没有见到天君，或是东华帝君。为什么没有啊？二哥难道不是因为担心父君会破中而出，用红莲业火毁灭四海，才去天族找他们商议的吗？ 如今异界大乱，很多部落首领都已经压不住底下的暴民了。二哥，耽误不得了。如果父君真的破中而出，万千子民的心都会心向父君，到时候再去天族请命就来不及了。
1: 我知道。
0: 二哥，你倒是多说点话，让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否则我真会急死。
1: 胭脂，你知道吗？白银河太子殿下就要完婚了，他们早就有婚约在身。这又事关着天族和青丘的联姻，这将是四海之内最盛大的婚礼。我曾经以为，我身为异族的皇子。 会给自己心爱的女人最好的婚礼，但是和夜华相比，却显得如此好笑。
0: 二哥，我知道你心里都是白浅上神，可是，
1: 如今墨渊上神也已经元神归位了，还赢在昆仑虚。
0: 一定欢喜疯了。墨渊上神元神归位了。那好，二哥，我们就去告诉墨渊上神，我们兄妹二人的命是夫君增进功力的法宝。告诉他们昆仑虚，如今大哥已经死了，夫君功力增进数倍，就已经快要封不住他了。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
1: 胭脂。
0: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夫君破中而出，会由谁去封印？自然是墨渊上神呢。东皇钟是墨渊所造，早在7万年前就已经封印成功过一次，这回理所当然也是他。
1: 你再好好想想，如果阿英知道墨渊要去封印，他会任由自己的师父再一次魂飞魄散吗？

0: 到那个时候，他一定会拼了命地保护他师父。眼看他就要完婚了，我不想他在这个时候出事。
1: 可是
0: 我身为义军七万年，却从未为子民、为义界谋过福，终日游荡在人间，寻找司英的下落。直到今时今日，倘若我再不做些什么，就真是个昏庸无能的废物了。
1: 二哥，你在说什么？

0: 二哥，你做什么呀？你快起来！元直，二哥的孩子就托付给你了。大慈明宫也很快就剩下你一个皇族，就连一剑。 我今日也一并托付给你。
1: 二哥，你要做什么呀？

0: 我去。先生。
1: 把公主带去极寒之地关押，东皇宗的事情没有结束，就不能把她放出来。
0: 不，我不能离开君上。
1: 听话。
0: 我不能。
1: 是不是连你都不想让我这个君上了？
0: 不是的。
1: 你自幼和我一起长大，除了母妃，你就是我最亲近的人。
0: 我只有把孩子和胭脂交到你手里，我才能放心，你懂吗？君上，我可不可以把公主送回去后，再回来找你啊？
1: 不可以。我要你在我死后，帮助胭脂成为新一人一君。你是异界最祥瑞的神兽。 有你在胭脂身边，没有人敢碰胭脂。没了夫君，没了我，他们自然就会承认胭脂这个义君。还不快带公主走！
2: 是。

0: 这几日洛水河巨浪翻滚，也不知是何原因。
1: 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简单，我们要小心提防才是。

0: 又有客来朝拜，天成，
1: 哲言，你不要闹了，我想睡一会儿，昨天都没有休息好。我来寻你是为了正事。你来昆仑虚能有什么正事啊？
0: 墨渊他已经定下闭关的日子，就在7日后，我要为他炼些丹药，让他闭关时带进山洞里配着疗养。过些时，你要帮我打打下手。
1: 师傅，他有闭关？
0: 他回来都11日了，也该闭关了。毕竟靠夜华那些修为只勉强让他苏醒，眼下他身子弱得很，还需要好好疗养才行。 我看你这些日子，不是在药房，就是在炼丹炉度过的，恐怕连闲下来喝口茶、润润嗓子的休闲时间都没有。今天若是没事，去看看你师傅，怕他一闭关之后，你们又要许久见不到面了。
1: 师傅这次闭关要多久啊？10年也有可能。那我现在要去看看师傅。 啊，对了，师傅最喜欢桃花了，我要去后山折一些桃花，把师傅房中的桃花都换了。

最喜欢听师傅弹琴了，感觉心情都可以变得清静一些了。是不是多听师傅弹琴，就可以早日飞升上仙了？

0: 师傅，徒儿明日就去帮哲言给您炼丹药了。徒儿好几日都没办法来请安了，今日特地将师傅屋中的桃花换了新的。这桃花一日不换便不好了，我已经嘱咐十六师兄了，之后日日为您换新的。
1: 你今夜过来，为的只是这桩事。
0: 师父，自打您回了昆仑虚以后，日日都在忙，都没有好好跟您说说话。而且我听哲言说，您之后又要闭关了，可能是十天半个月，也可能是数年。所以，我就想来见见师父。我可打扰您弹琴了？
1: 没有。
0: 记得刚来昆仑虚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懂事，知道师父琴弹得好，日日都吵着师父要听曲子，你还记得吧？
1: 记得。
0: 说起来，我都没有听过夜华给我弹琴。
1: 夜华对你可好？
0: 他待我的好跟师父待我的好不一样，总之也是十足的真心。
1: 那便好。
0: 下雪了。

0: 上神在想什么？如此出神。
1: 哦，我是想起师父以前经常说的，说你们昆仑虚的弟子最好酿桃花蜜。
0: 哈，那都是哄小孩子的东西，甜得要命。上神也有兴趣。
1: 哦，很甜吗？那最好，帮我装点回去吧。真真从小就最爱吃甜的，从小生病了就不肯喝药，非要是甜的才肯喝。
0: 真真，上神什么时候成了婚啊？
1: 不是我的孩子，是白真上神。
0: 啊、哦，也对，也对，跟哲言上神相比，白真上神还真是个孩子。我这就给您多装些去。

0: 师傅是不是冷了？我把窗户关上吧。不必了，夜深了，是请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1: 都怪我，忘了师傅还要好好调养，湿气先告退了。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精雕细琢，焕新老城底色；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让民生幸福再升级；
0: 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临河区持续深耕城市更新行动，以精细化治理、品质化提升为抓手，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工程，真正实现从破旧脏乱向整洁宜居的蝶变。
2: 初秋时节，天高元旦，临河区流花街道明星小区绿意盎然，整洁有序。作为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老旧小区，这里曾基础设施薄弱，环境杂乱不堪，经过系统性升级改造，如今楼体外立面干净美观，楼道窗单元门全部更新，透水步道平整通畅，绿植错落分布，景观整洁精致，架空线缆全部规整入地，休闲凉亭、活动广场、健身设施一应俱全，小区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宜居品质大幅提升，获评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国家级联系点。
3: 我们小区自打去年就改造完以后吧，总体的环境呢就有了一个质的改变。在没改变之前呢是啥情况呢？就是晴天就是一身土，雨天呢就是一身泥，就是环境就很差很差的，百姓呢也不爱护，就越来越不好。自打改造完以后呢，就有了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就是每天走到院里呢都特别清新，幸福感呢极强。最重要的是呢，就是小区的绿化好了，就是裸地的覆盖率高了，保温层加上以后呢，屋里的温度提升了，冬天呢室内没有多少土，雨天呢院里呢干净，泥土也不忘楼道里带，就是环境呢都有了彻底的改善。完有了好的环境呢，居民也注意爱护了，
2: 存量小区焕发新活力，在建项目如火如荼。记者走进正在改造的世纪花园小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秩序井然，大型吊车、运输卡车来回穿梭，施工人员分布有序，紧张作业，混凝土搅拌设备不停运转，工人加紧铺设小区路面，铺装砭石路面，同步推

0: 近供水管网更换、楼体外墙修缮、屋面防水加固等重点工程。目前小区楼体粉刷工作已基本收尾，道路翻新、管网升级、配套修缮等工程正在全速推进。
1: 2026年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涉及31个小区、148栋楼，惠及8560户居民，改造面积60。

0: 舒适性，切实增强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部署要求，9月20号，我市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对双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指出，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人流、车流、物流高度集中，生产经营活跃，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每一项工作都做实做细，绝不能有丝毫侥幸，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安全形势稳定。会议强调，要紧盯节日特点，主领域抓好具体落实，要确保双节期间全市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逐一排查景区安全隐患，科学有效做好客流管控，严格审批大型活动，对文旅新业态进行全覆盖安全监管。要紧盯重点场所消防安全和燃气安全，形成排查、整改、复查、消耗闭环。要从源头和各个环节抓好交通安全，提前制定交通疏导方案，加大巡查力度和巡逻密度。要全力保障海洋渔业安全，逐船排查安全隐患和管理不规范行为，加强海上巡查和渔港码头安全检查。要保障矿山危化行业安全，进一步督促生产企业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严管特殊作业和关键环节。要做好校园安全工作，节前开展学校安全专项检查，确保留校学生安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巡护和火源管理，加大宣传力度，严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死看死守，严阵以待。要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农机安全隐患排查，加强农业生产安全宣传教育，组织农机手开展安全操作培训，确保秋收安全有序。建筑施工、特种设备、工贸等领域要规范作业，强化监管，其他行业也要有针对性的进行安全排查检查，保证安全生产、安全作业、安全过节。会要求要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各行业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摸清风险底数，强化督导检查，到企业、到现场、到一线去发现问题。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深入开展自查自纠，要严格应急值守，做好重点场所应急准备，以最严的工作标准和最实的工作作风，狠抓各项措施落地落实，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让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蒋立新主持会议，焦健参加会议。
2: 9月19号，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开幕式在大馆村乡村会客厅举行，以艺术为媒，以文化赋能，共启乡村振兴新篇章。
3: 本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以艺术活化乡村，以文化赋能乡村，以美育滋养乡村，有效盘活乡村文旅资源，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全方位展现大馆村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乡村振兴新风貌，为和美乡村建设打造本土乡村文旅特色品牌注入持久文化动能。活动现场，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传统曲艺、主旋律作品、本土原创佳作同台演绎，为现场群众送上接地气、有温度的视听盛宴，烘托出浓厚的双节氛围。开幕式后，精彩的乡村秧歌会和市集火热开启，召见乡野乡村摄影展在乡村步道上开展，一幅幅摄影作品定格乡村田园风光、乡土烟火与发展变迁，展现村庄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据了解，本届乡村艺术活动季从9月19号持续至10月10号，后续系列活动将陆续开展。9月20号，在大馆村大地美术馆举办“乡野石秋一期大馆花艺手作活动”，开展插花创作、油画赏析体验。国庆假期10月1号到3号，乡村公益露天电影将放映主旋律影片，让村民在家门口感受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10月10号闭幕式当天，将举行拔河友谊赛文艺展演，并进行表彰颁奖。闭幕式结束后，带来活力满满的乡村摇滚演出。
1: 9月20号，市政协就关于推动公共文化

0: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视察。
1: 视察组先后来到市图书馆、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实地查看图书借阅、少儿服务、文化活动、非遗展示等功能区域，详细了解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免费开放、数字化建设等情况，并与工作人员交流，听取意见建议。视察组指出，要以重点提案督办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推动提案建议落地见效。要优化设施布局，提升服务效能，推进数字资源共享，丰富优质文化供给，完善经费保障和运营管理机制，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数字化、社会化水平，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助力全市公共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
2: 秋天的大管村风景宜人，热闹非凡，乡村街巷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息。9月19号，随着开市铜锣铿锵敲响，拉开了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管村乡村艺术活动季的精彩序幕。
1: 烟火氤氲的乡村市集人头攒动，汇集本地特色农产、地道乡土美食、精美非遗好物，琳琅满目的展品尽显乡村物产丰饶与民俗底蕴。热闹欢快的东北民俗秧歌轮番上演，浓郁的乡土风情扑面而来，让传统民俗文化在乡村沃土焕发全新生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让前来游玩的市民游客和本地村民近距离感受田园之美、文化之韵。
3: 非常满意，希望这些活动多搞一些，这个对促进大管村和这个文化生活添添色彩，这个相当太好了。
4: 我们这次活动来到大管村，就是为了让非遗走进乡村，回到民间，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更好的传承和发展。近年来，我们太和区致力于挖掘和培育优秀的传统文化项目，守护传统文化文脉，让古老的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
1: 从首届活动的初探尝试到本届的精彩纷呈，大管村在文艺赋能下实现华丽蜕变。
5: 今天是我们大管村乡村艺术活动季的第二届，那么从去年到今年，能够看到我们大管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民进会员，作为艺术工作者，我能够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全村的老百姓，他们更幸福了，更快乐了。
1: 本次活动由民进锦州市委会、市文联、太和区政府、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等单位支持，以多彩文艺活动点亮乡村秋色，为双节增添浓厚的文化氛围，更以文化力量凝聚乡村活力，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鲜活动能。
0: 近日，陵南街道第一届邻里杯足球超级联赛在甘霖足球场激情开赛，赛事以足球运动为载体，深耕邻里文化，激活基层活力，创新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为辖区群众带来一场全民参与、温情满满的文体盛宴。
1: 据了解，本次赛事共集结16支社区代表队、300余名参赛队员，参与者涵盖社区居民、基层工作者、商户及新业态从业者等各行各业群体。参赛队员在32场小组赛中同台竞技、切磋交流，真正实现以球会友、以赛聚邻，让绿茵赛场成为邻里相知相融的温情平台。
6: 本次比赛以球会友，增加了我们邻里之间的相互交流沟通，使邻里之间关系更加和睦。希望通过本次比赛，可以让更多人关注到我们陵南街道，关注到我们锦州市太和区这些年的蓬勃发展。
1: 本次赛事创新推行体育赛事加邻里文化加商圈赋能发展模式，打破邻里隔阂，拉近群众距离，引导居民走出小家，融入社会，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熟人社区。同时，赛事开通抖音直播渠道，并原创专属主题曲《陵南骄傲》，全方位、多维度展现辖区邻里新风与城市朝气。
7: 我们这次邻里杯是我们的一次实践探索，后续呢，我们会持续下沉文体资源，打造更多更接地气的群众性文体品牌，扩大覆盖面，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全民健身，享受运动乐趣，以体育之情凝聚邻里同心，以群众赛事书写基层治理的新答卷。
1: 此次邻里杯足球联赛不仅

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以体育为纽带，激活了基层治理活力。下面播放中共济州市委组织部公告紧组公示字2026第8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艾岩，女，现任易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任、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刘金彪，男，现任中共锦州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拟提名为县社区政协主席候选人。刘锦彪，男，现任临海市新庄自镇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拟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孙伟民，女，现任民革锦州市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李凯，男，现任黑山县大虎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拟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李晶，女，现任北镇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席、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毅，女，现任锦州市海洋与渔业局执法监督科、行政审批科科长，拟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雪，女，现任北镇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局长、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维，男，现任锦州市古塔区工商业联合会主席、市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九军，男，现任锦州市临河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四级调研员，拟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张月，女，现任农工党锦州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拟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张成，男，现任锦州市临河区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张其通，男，现任锦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行政财务科科长、民革锦州市委员会副主委兼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林华，女，现任中共临海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市委两新工委书记兼四级调研员，拟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单小茹，女，现任民建锦州市委员会组织部部长，拟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赵彦勇，男，现任易县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四级调研员，拟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江林，女，现任民建锦州市委员会宣传部部长，拟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顾天刚，男，现任北镇市政协宣教办主任、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高亮，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古塔区委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康凯，男，现任锦州市古塔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兼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曾令达，男，现任锦州市口腔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拟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蔡颖，女，现任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科学技术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拟提名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翟海霞，女，现任锦州市临河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9月28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

0: 联系电话04161238零，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锦州市临河区解放路4段6号，邮政编码121000。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那我们便说好了，你不可再娶旁的女子了。我一有空呢，就来看你。等你长大了，我便嫁给你。

0: 是你换我。
1: 小郎君，
0: 你是何人？
1: 你不认识我吗？

0: 娘娘，君上他喝了忘川水，自然不认识你，娘娘就不要伤心了。
1: 不，我晓得他不记得我，只是我看到他如此年岁的模样，想起了当初我们在天宫里的日子，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凡人素素，也没有青丘白浅，整个九重天能陪着他的就只有我一个人。
0: 是啊，奴婢从那时起就伺候娘娘，还记得大殿下要娘娘陪君上做君上的玩伴，那个时候娘娘还喜欢逗趣，常逗得君上皱一皱眉，可爱的紧呢。
1: 是啊，夜华她从小就十分漂亮，不太爱说话，也不太活泼，我每每要逗她许久才能逗出她一句话来。从夜华一生来，我便陪着她，她是我唯一的亲人，我倾心待她，将她看得比我的命还重，那些女人如何能跟我比？

0: 少爷，读书太久了，也该累了，明日再读吧。啊，老爷。
1: 父亲。
2: 又在用功啊。为父也不知积了什么德，能有你这样上进的孩子。我们柳家以后啊，就靠你光耀门楣了。来，这是你的表姐，名叫素锦，这几日啊，就住在我们府中，给你做个玩伴吧。
1: 喂，你不和我打个招呼吗？哎，你是哑巴吗？
3: 后面有书，你可以自己去看，不要来打扰我。

0: 这十六师兄也真是的，说守着昆仑虚，也不打扫这酒窖。哎呀，这些男人们，一个个都懒死了。
1: 没想到好吃懒做的时期，过了7万年倒是转了性了。
0: 师傅，你来了，你看这里打扫的干净吗？干净。师傅，你还记得吗？当时我为离境情伤。

0: 大闹了一场，师父被逼得早早出了关，就在这里陪我大醉。师父当时可知道我是女儿身了？
1: 从你踏入昆仑虚大殿的那一刻，我便知道你是胡地白纸的妖女。
0: 那师父为何还收我为徒啊？昆仑虚不是有规矩不收女弟子吗？
1: 你以为我是为了什么？
0: 肯定是为了折颜，对不对？师父这么随性的人，肯定怕被那老凤凰缠上。只是师父肯定没想到，收我这个女弟子，反而更麻烦。就连当年我飞升上仙的劫，都要师父替我挡。说起飞升上仙，当年我就只顾着哭了，还没好好谢过师父。
1: 哲言跟我说，你为了我弯心屈膝足足七万年，可是真的？
0: 师父待十七恩重如山，就算让十七用命去换，十七都不会说什么。区区心头血能保师父仙体至今，十七以为十分值得。
1: 倘若当年为师没有以元身升级东皇钟，今日你是否还会留在昆仑虚？
0: 那是自然，十七本就想长长久久地留在昆仑虚呢。
1: 长久留在昆仑虚，
0: 不怕师父笑话，当时和黎静那一场闹剧弄得我有些神伤，当时就想以后就长长久久地留在昆仑虚吧，可以陪师父逍遥自在，学学道法多好。
1: 你一个女儿身，迟早是要嫁人的，就算你想要留，恐怕你爹娘也不会看得。
0: 当时还没有夜华，也没有想着长长久久地跟谁在一起。
1: 是，当时还没有夜华。十七，你可知道为师这七万年来日夜修补自己的元神，从未停歇过一刻，为的是什么？
0: 十七知道，哲言说过，师父从来不会让找紧的人失望的。师父当年在若水河畔跟弟子们说过，说师父一定会回来，我们就知道师父一定会回来的。师父这些辛苦都是为了我们。
1: 从未让着急的人失望过，不错，我的确是为了自己着急的人。
0: 十七知道师父是看重我们每一个人，

0: 记得当时在大紫明宫师父救我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真好，师父终于回来了。
1: 是啊，师父回来了。
2: 十七，大殿有位贵客寻你，你快来。
0: 贵客
2: 啊，师父也来吧。
0: 师父一起去吧。
3: 这小手
4: 啊挺好看的。
0: 贵客呢？
5: 师父，
6: 师父，
7: 师父，
8: 娘亲。
0: 你怎么来了？来，拜过娘亲的师父墨渊上神。
8: 阿姨叩见墨渊上神。

0: 起来吧。
1: 谢上神，阿姨此番本是代替父君与东华帝君一道来拜见上神的，只是东华帝君出了一些小状况，剑法暂失，只能让阿姨独自来了。
0: 你的父亲是？
1: 九重天太子夜华。
2: 就是徒儿那个未婚的夫婿。阿离，你的父君呢，是我师父的胞弟，父神的儿子。因为一场大战，元神便沉睡了，化作金莲，一直在这莲池中。后来因为机缘巧合，才成了太子夜华。
1: 父君是娘亲师父的弟弟。那我该如何称呼墨渊上神？是大伯还是太师傅？娘亲却辈分好像差了很多。
2: 不如等你爹回来问你爹。
3: 哎呀，没想到啊，还没成亲，孩子都这么大了。十七啊，你可真是让师兄我刮目相看啊。
4: 不错不错，十七真是捷足先登，绝对是我们这里最早有子嗣的。是啊，是啊，你看看大师兄到现在还孤家寡人一个，哎，怎么好意思
2: 啊。哎，
0: 师父不也没请，干嘛提我呀？
2: 别把我们家团子吓到。去玩吧。
4: 是啊，来来来来，哎呦，
5: 小点啊。
6: 下雪了，你不出去看看吗？小书呆子，我告诉你个秘密。
1: 我爹娘告诉我，你爹向我们家提亲了。
7: 荒唐，我现在就去退婚。
1: 不行不行，我就是要嫁给你。你这是拿着这个，究竟是谁送给你的？
7: 你给我。
1: 不给。
7: 给我。
1: 不给。
7: 你给我。
1: 不给。
7: 你还给我。
1: 不给。
7: 你还我。
8: 少爷怎么了？
7: 还给我。
1: 夜华，你给我回来。
8: 表小姐，你发什么疯呀？谁是夜华呀？你怎么敢跟少爷这么说话？少爷这脾气，连老爷和夫人都得让着他呢，你怎么敢动他珠串呀？动什么也不能动那个呀，那可是少爷的命根子呢。
1: 这是谁送给他的？说。
8: 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和什么青丘有关。
1: 青丘？
8: 表小姐知道吗？少爷这些年寻遍了古籍，都没找到那个地方。你要真知道，赶快去告诉他，他肯定高兴。
1: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8: 真的？那你快去告诉他，少爷一定会感谢表小姐的。
1: 不，我不会告诉他，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告诉他什么是青丘。

0: 你都连着雕了2日了，这眼睛再雕下去，怕是要瞎了。
1: 不，我要是再不把它做完，

0: 去拧拧看，这个木人像那个凡人素素吗？
1: 娘娘，
0: 本宫在问你，像还是不像？
1: 已经有七八分像了，
0: 至少要有九分像，才能瞒得过君上。

0: 我说小殿下，你回来以后就没吃没睡过，就知道哭，你是要把我愁死呀？
1: 你愁什么呀？姑姑都不管我了。
0: 哎呦，小殿下，尼姑也是从小看你长到大的呀。要我说，你喜欢谁不喜欢谁，还不是你自个儿说了算？继任女君又如何？和喜欢东华帝君又有什么关系呢？
1: 你不懂，如果我继任女君，就只能待在青丘了。
0: 谁说的？
1: 难道不是吗？姑姑嫁给太子夜华，就不能做女君了，一定要嫁去九重天。
0: 当然不是了。
1: 你糊涂了。哎
0: 呀，你才糊涂了，我的小殿下。姑姑为什么要嫁到九重天去啊？那是因为太子夜华是未来的天君，是天下的主人，所以姑姑要离开青丘，一定要嫁过去，因为姑姑是要做天后的呀。
1: 是啊。
0: 可东华帝君是什么人呢？是过去的天地共主，早就已经退了。他要是到哪里去，或是待在天上，谁管得了他呀？你说是吧？
1: 是啊。
0: 所以啊，你就算做了青丘女君又如何？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在我看来，你要是做了女君还好，青丘女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到九重天议事，到时候啊，你往西面那么一站，帝君在东面那么一坐，每日两两相望，时间长了不就什么都有了吗？
1: 倒也是哦。
0: 在尼姑眼里啊，你跟帝君缺的就是时间。你跟他才认识多久啊？帝君不就在凡间对你动了心了吗？要是等时间更长啊，帝君怎么能不对你动心呢？嗯，
1: 对呀、啊。快，尼姑，别耽误了，快去把青丘女君的礼法典籍给我送过来，我现在就要看。
0: 这才是我的小殿下呢，等着，我去地窖给你办啊。

0: 小殿下，这都一整晚了，要不先歇会儿？啊，
1: 姑姑很快就要与太子完婚，我这边也不能耽误时辰，早些看，早些继任，也早些到九重天去常会。这这么少啊？
0: 啊，这些仅是一小部分，都是过往清秋的手续。这些你先看看，余下的都被姑姑扔到地窖里去了，有些长，我先去晾晾干。啊，嗯。

0: 集啊？
1: 此史集非彼史集，是关于当初帝君还是天地共主时的记载，或许这里面的东西对小天下有些用处。
0: 写东华的。

0: 司命。
1: 小仙听闻小殿下要承袭青丘女君之位，特来献上薄礼一份。
0: 什么礼？
1: 小仙近日翻阅天族史籍，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便连夜赶来献给小殿下。
0: 又是史籍。

0: 这典籍里写的可否都是真的？
1: 当然都是真的。
0: 难怪，难怪连姑姑都劝我放下他。你给我看这些，也是要劝我吗？
1: 小仙只是觉得，小殿下理应知道一些真相。帝君他老人家，并非对小殿下心狠，只是在小殿下还未出世前，他就做了如此决定。帝君对小殿下并非无情，那一趟下凡历劫，帝君并不是为了尝尽人生六苦，而是为了还小殿下一段姻缘。在天宫，帝君因天命所缚，不能与小殿下相伴，倒是凡间还可借着历劫逆天而行。虽是短短数年，帝君对小殿下却也是真情实意，这些就是小仙想让小殿下知道的真相。
0: 帝君他是为了我才下凡的？
1: 不错。

0: 所以，太子殿下在去凡间历劫前，就已经派你们去守住若水与异界。
1: 不错。
0: 墨渊方才归来，异界就开始动荡。莫非要有什么事情发生？

0: 的确，
1: 我不想再见到你。

0: 帝君，你怎么了？
1: 你这一扑用了三成仙法，太过凌厉。
0: 难道司命说的都是真的？你从凡间回来之后就没有了法力？
1: 不错。
0: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1: 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0: 为什么不能大惊小怪？像你这么厉害的人，要是没有了法力，如果有一天遇到危险的话，
1: 我在天宫能遇到什么危险？本帝君是因为定下了60年生死劫，却早早返回天界，才暂且失去法力。就算是我也不能逆天而行，你知道吗？不过最多1-2年也就好了。解释清楚，你可以回去了。

0: 的确，你不理我，是不是因为三生石上没有你我的名字？
1: 你如何知道三生石的事？是哲言还是墨渊告诉你的？或者是你爹？但是他答应过我，绝不会告诉你半个字。
0: 都不是，是司命找来天族的史籍，上面记载了你禅让君位的事情，是不是真的？你自己亲手在三生石上毁掉了自己的姻缘。回旋的余地了。我不信。
1: 不信也无用，三生石定天下姻缘，上面不会有我的名字出现。不只是你，任何人都不会和我有姻缘。

0: 不要再胡闹了。
1: 我就不信三生石上不能有你的名字。青丘湖尾每一条都能用作执念画成一个法器，我要去三生石上刻上你的名字。

那时四海八荒战事不断，帝君身为天地共主，定先神之律法，掌六界之生死。为了让自己无懈可击，亲手毁去了自己在三生石上的名字。这三生石是定天下姻缘的，在那上面没有了名字，此生都不会有姻缘出现。所以帝君无论在世上活多久，终将是孤家寡人。他不是真的没有七情六欲，只是那三生石没有他的名字。无论发生什么事，对他来说都只是一场孽缘。小天下，孽缘是什么明白吗？就像是你们在凡间经历过的一般，你和帝君的感情此生都不会有善终。

0: 你的名字在哪在哪白桑丘。
1: 小殿下，听小仙一句，你若再执迷不悟，逆天而行，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对帝君也不会有好处。你们在。

人间相伴数年，这在天上也不过就是数日的缘分，这已让帝君失去了他原有的仙法。虽说这是暂时的，再过一两年，帝君便会恢复他原有的法力。但这也是一次警示，如果你执意留在帝君身边，你和帝君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孽报。小殿下，回头是岸。

0: 怎么连爹也都把你搞死了？
1: 心碎到难过。

0: 小殿下怎么了？速速送小殿下去清九尾。九尾护段尾之痛，非常人能受。按规矩，天族使级不能拿出九重天。你身为司命星君，知法犯法，自去普化天尊那处领罚吧。
1: 小仙甘愿受罚。
2: 他割断了自己的狐尾，什么？九尾狐断尾等于寻常人剜心啊！
3: 刚成如此严重吗？
2: 啊，快跟我，我带他回桃林。你跟着我。上神，真言上神。四叔，四叔，
3: 真糊涂，他们都去昆仑虚了。
2: 姑姑，姑姑，姑姑！哎，你们是？哎，这不是十七的侄女吗？对，这是我家小殿下，我是姑姑狐狸洞下侍奉的迷谷小仙。我家小殿下断了狐狸尾巴，你们高烧不退还不行，我这是找不到真言上神，只能来昆仑虚找姑姑了。来，送我来。

0: 怎么还不来啊？他们怎么还不来啊？放心，我已命人去找了。哎，他醒了，小殿下，你醒了，是不是很疼啊？
1: 时机，
0: 尼姑，
1: 到底怎么了？从昆仑虚回来的时候不还好好的吗？
0: 还不是因为那个东华帝君，小殿下哪次受伤不都是因为帝君？
1: 什么意思？
2: 司命把他抱回狐狸洞时，说他割了自己的狐狸尾巴。
3: 四哥，你看着孩子，
2: 真的是不把自己性命当回事的丫头，快想想办法给他止疼啊！这种断尾之疼，疼也能把他给疼死。
4: 已经止疼了，你们都别说了，你先出去吧。

0: 帝君此刻又来做什么？小五，对帝君讲话要客气一点。何况此事也算不得他的错，你不是也知晓吗？那三生石又怎样？帝君，你明明知道自己不能招惹秦战，就该早点拒绝我们家小九。 我们九尾狐一族，全是死心眼儿的性子。一生认准谁就是谁。你招惹他，让他喜欢你，你又告诉他不能与他一处。帝君这是要唱出戏吗？
1: 抱歉。
0: 事到如今，抱歉有什么用？他的断尾之痛，你能替他受吗？
1: 十七，帝君也有他的苦衷。
0: 好，我不说了。
2: 那好了，他也算醒了，只是有点神志不清，进去看看他吧。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本溪市开幕，我市组建百余人代表团参赛；书页里的对话，从鲁滨逊漂流记感悟自强力量，传承

0: 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全国战斗英雄田广文。
1: 近日，辽宁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本溪市开幕。本届运动会以“相聚五彩本溪，共绘大美辽宁”为主题，我市组建百余人代表团参赛，在本届运动会中展现锦州各族儿女的奋进风采。
2: 辽宁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四年举办一届，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民族传统体育盛会。本届运动会共设置15个竞赛大项、112个竞赛小项及三类表演项目。全省14个市与沈阜示范区组团参赛，参赛运动员、领队、教练员1847人。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搭建起全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体育文化平台。开幕式上，各代表团依次入场，独具地域特色的驻庭表演轮番上演。随后的文艺演出中，以歌舞、情景表演、芭蕾等多元艺术形式，生动展现了辽宁各族儿女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图景，将开幕式氛围推向高潮。
3: 为了本次比赛，我们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克服高温酷暑，打磨成套动作，坚持一日三练，希望在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水平。赛事全程，我将严格遵守赛事纪律，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赛场上全力以赴，赛事水平，赛事风格，充分展现锦州健儿的良好风貌，为锦州争光，为师沾天彩。
2: 本次赛事，锦州代表团共派出113人，其中运动员、教练员共99人，主要由渤海大学锦州师专师生组成，将参与蹴球、毽球、板鞋竞速、高脚竞速等10个竞赛项目及一个表演项目。
4: 很荣幸这次能够代表锦州市出来出征第十一届辽宁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我十分珍惜这次与全省各族健儿同台交流的机会。站在这场民族体育的盛会上，对我而言不仅是竞技参赛，更是感悟民族文化、共叙民族情谊的宝贵契机。在赛场上，我将奋勇拼搏，全力以赴展现最佳风貌，大力发扬我们英雄城市锦绣之州的红色血脉与团结奋进的城市精神。
2: 这场赛事不仅是体育竞技的比拼，更是感悟民族文化、缔结民族情谊的宝贵契机。锦州健儿将以赛事为桥梁，以竞技促交流，以运动去同心，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奋勇争先，用心讲好民族团结的锦州故事。
5: 辽宁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既是民族传统体育魅力的展示场，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舞台。一直以来，我市始终把民族传统体育事业作为促进民族团结、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抓手。此次相聚五彩本溪，与全省各地代表团同台切磋，以赛促融，我们一定会把竞技变成对话，用赛场连接心灵，充分展现锦州各族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书籍是成长路上最好的伙伴，一本经典好书能够跨越时空，治愈迷茫，淬炼品格，给予我们直面困难的勇气和砥砺前行的力量。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小嘉宾推荐好书，分享书籍带给自己的成长与蜕变，一同解锁藏在经典书籍中的成长密码。

0: 书香润同心，阅读伴成长。欢迎来到读书分享访谈，我是主持人高月。一本好书啊，可以教会我们勇敢坚持和成长。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可爱的小嘉宾和我们分享一本非常励志的经典好书，欢迎这位小朋友的到来。你好，
1: 主持人阿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振远，我是来自运营小学6年2班的学生。
0: 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书籍进行分享呢？
1: 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让我收获很大的经典名著《鲁滨逊漂流记》。

0: 这是一本好书哈，非常期待。那首先呢，请你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
1: 这本书讲的是主人公鲁滨逊因为出海遇到大风暴，轮船失事，独自一人流落荒岛。荒岛上没有人，没有房子，没有食物，条件特别艰苦，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靠着自己的双手种粮食，养小羊，盖房子，做家具，一个人在荒岛上坚强生活了很多年，最后成功获救，重返家乡的故事。
0: 我想他的很多故事也是特别激励你的哈，特别勇敢，也教会了我们要勇敢。那你为什么一定要推荐这本书，也就是《鲁滨逊漂流记》给大家介绍呢？
1: 首先，这本书的故事特别吸引人，越读越入迷。其次呢，它和普通故事不一样，没有神奇的外挂，完全是靠主人公自己努力活下去的。
0: 很坚强哈。
1: 我觉得现在我们生活太幸福了，遇到一点小事就容易娇气退缩，读完这本书能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坚强是什么样子的。而且它还是世界经典名著，内容简单易懂，道理深刻，特别适合我们小学生来阅读。
0: 说得特别好，我觉得我们都要重新温习一下这本书了啊。那这本书给你带来了哪些改变和影响？你觉得对你的影响大不大？
1: 大
0: 啊。
1: 第一呢，我就是学会了独立。鲁滨逊什么都靠自己，不依赖别人，我也想像他一样，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依赖爸爸妈妈。第二，我学会了勇敢和乐观，他遇到绝境从来不哭不抱怨，再难的环境下也会想办法解决的。我现在遇到学习难题和生活困难是不会轻易放弃的。第三呢，我懂得了珍惜生活，和艰苦的荒岛生活比起来，我们现在有家人陪伴，有书读，还有温暖的家，特别幸福，我更加懂得了知足和珍惜。
0: 听完了你的分享呢，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是受到了深刻的启发。那最后想要请宝贝给我们更多的同学还有观众朋友们做一下小小的总结，你还有什么要劝慰大家，或者是希望大家能够跟着《鲁滨逊漂流记》一起成长的？
1: 我真心推荐大家读一读《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它不仅是一个精彩的冒险故事，更能教会我们独立、勇敢和坚持，遇到挫折不退缩，身处困境不放弃，是一本能陪伴我们成长，让我们变优秀的好书。
0: 那今天非常感谢你的分享。我想鲁滨逊身上的坚韧乐观还有自立自强，应该是每一个孩子成长路上最珍贵的那种品质，在你的身上我都看得出来哈，希望你继续保持。那么也愿我们都能够以书为伴，不惧困难，勇敢成长。本期的读书访谈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2: 近日，黑山阻击战纪念馆工作人员走进黑山县第三初级中学，开展更具红色血脉争做强国少年开学第一课活动，引导全体师生感悟黑山阻击战精神，涵养爱国初心，汲取奋进力量，以昂扬向上的面貌开启崭新学期。活动中，黑山阻击战纪念馆工作人员带领全体师生回望黑山阻击战的烽火岁月，重温厚重辉煌的红色历史，
3: 重温革命历史，聆听红色故事，使我真切认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先辈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私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铭记。
4: 将开学第一课送到了我们黑山县中小学师生的身边，其目的呢，就是要引导师生们深入了解黑山阻击战的这段历史，深刻体会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增强守好江山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从而呢，激发我们广大师生们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护家乡的热忱和担当，也是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争做

0: 强国少年。
1: 活动期间，黑山阻击战纪念馆与黑山县第三初级中学签订管校共建合作协议。管校共建后，将有效打通红色教育阵地，让革命历史可感可学，让黑山阻击战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烽火炼真金，英雄显本色。全国战斗英雄田广文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无所畏惧，用热血诠释忠诚担当。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认真聆听锦州市流花小学王月然的讲述，致敬这位浴血奋战的英雄。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月然，来自流花小学6年3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全国战斗英雄田广文的故事。在锦州攻坚战中，著名的白老虎屯战斗为波澜壮阔的辽沈战役绘就了浓墨重彩一笔。田广文这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员，则以他的勇敢与智慧，将白老虎连的威名和死打硬拼的精神永远镌刻在人民军队的光辉战史之中。田广文原名周展山，河北遵化人，1941年参军，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百余次战斗洗礼，他成长为一名智勇双全的指挥员。1948年9月，辽沈战役锦州外围战斗打响，东北野战军第9纵队命田广文所在的叶连作为尖刀连，直插敌人心脏，锦北白老虎屯，切断锦州守敌的内外联系，阻击锦州援敌，为全歼锦州国民党军创造条件。24日，交代任务后，指导员田广文立即组织开展战前动员，他的动员激发了战士们的斗志，增强了战士们必胜的信心。当夜，他带领部队冒雨急行，巧妙突破敌军层层封锁，神不知鬼不觉地渗透到距锦州仅2公里的白老虎屯。勘察地形后，战士们连夜请求攻势，布设火力点。为守住锦北防线，25日，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调动了6架飞机、5辆坦克及1000多名步兵，向白老虎屯发起疯狂进攻。田广文沉着指挥，带领战士们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经过7个小时的激战，全连183名官兵仅剩37人坚守阵地。为集中兵力，田广文指挥战士们撤至村后高地的一座院落，依托房屋构筑最后防线。他们掘平炕墙，封堵窗户，凿开枪眼，准备殊死一搏。当子弹打光，他们便以石块为武器，危急时刻，他们焚毁文件，砸碎手表，誓与阵地共存亡。直至增援部队赶到，37名勇士成功突围。16小时的浴血奋战，田广文带领战士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死打硬拼，顽强击退国民党军一个团以上兵力的15次冲锋，与敌重大杀伤，守住阵地，胜利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战后，一连被命名为白老虎连，并授予死打硬拼奖旗一面。指导员田广文荣记3大功，荣获毛泽东奖章。1950年，田广文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光荣地出席了全国英模代表大会。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这16个字是当年指导员田广文率领白老虎连将士们浴血奋战的真实写照。新时代的今天，这面永不褪色的战旗将继续引领我们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0: 科学教育工作。锦州市第十六初级中学于近日到锦州市农业科学院开展科学实践与劳动教育活动。活动分为专家课堂、田间实地实践、参观多样化农业作物。同学们参观了田间实践地，了解了锦州市农业科学院的发展历程，也了解了有关农作物的知识。现场的玉米、棉花、高粱等食物帮助同学们更直观地了解它们的生长习性，同时也了解到锦州市农业科学院的特色农作物。春季播种季，秋季丰收时，同学们学习了解了花生作物的种植，鲜活详实的讲解，搭配现场动手观察的实践体验，带领大家走进奇妙的农业世界。本次活动充分落实辽宁省中小学生科技助苗行动实施方案的有关要求，通过聘请专家来辅导工作，并注重创新形式，丰富活动内容，让中小学生主动参与到实践活动中来，不断提升学生科学素养，让学生通过科技助苗行动来激发心中劳动的萌芽。金秋送爽，桃李迎圆。临河区解放小学开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系列活动。本次活动将师德铸魂、家校社协同、传统礼仪浸润、少年感恩实践深度融合，向全体学生开展沉浸式师道德育，实现教师思想受淬炼、学生品格受熏陶的双向育人成效。本次系列活动是一次实打实的师德淬炼与德育实践。对教师队伍而言，通过表态、签署承诺书等环节，进一步明晰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压实师德师风建设要求，有效提振教师职业荣誉感与使命感。对于学生，借助国旗下宣讲、传统医理、班级实践，让抽象的教育家精神变得可感可学，把尊师重道、知恩向善的种子根植于心。同时，活动进一步拉近家校距离，夯实协同育人根基。解放小学将持续弘扬教育家精神，推动师德教育、尊师感恩德育常态化落地，凝聚家校合力，护航少年学子向阳成长。为进一步加强校园法治建设，提升学生法治素养和自我保护能力，有效预防和杜绝学生欺凌行为，培育学生尊重他人、关爱弱势群体的优良品德，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育人环境。近日，北镇市富屯街道初级中学特邀辖区派出所民警走进校园，为全体学生开展专题法治宣传教育。民警结合中学生年龄特点、校园实际及真实典型案例，以案示法，通俗易懂，为学生们带来一堂针对性强、教育意义深刻的法治课堂。民警详细讲解了肢体冲突、言语辱骂、孤立排挤、起哄嘲讽、网络欺凌等多种学生欺凌表现形式，纠正了学生打闹好玩不算大事的错误认知，深刻剖析了学生欺凌对个人身心、校园风气和家庭带来的严重危害，明确告知学生欺凌行为对应的校规处分及法律后果，教育全体学生坚决做到不施暴、不围观、不参与、不纵容，遇到矛盾冷静处理，遭遇欺凌及时向教师和家长求助，学会自我保护，依法维权。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

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陆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同时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0: 佳佳，你还记得咱们两个第一次喝酒是什么时候吗？
1: 我记得是在长征刚开始不久。
0: 嗯，就是刚刚打完了湘江之战，你和博古李德大吵了一架，到我这里发牢骚，咱们两个是借酒消愁啊。
1: 我想起来了，从那次谈话以后啊，我才渐渐地了解了主席。
0: 在那之前，你是从苏联回来的留学生，红色的布尔什维克。我呢，也就是一个山沟沟里不懂马列的土包子。咱们彼此都是有些成见。那次谈话之后，洛甫也加入进来。侯场会议、黎平会议，后来有了遵义会议，把左倾帝国主义者赶下了台。
2: 说来惭愧啊，刚回国的时候啊，我总是高高在上，也犯了不少错误。
0: 哎，人非圣贤，谁能一贯正确？我不是也犯过错误吗？我在党的七大上说过，王稼祥同志对中国革命是有巨大贡献的。
2: 主席过奖了，
1: 过奖了。
0: 哎，稼祥，当年从中央苏区撤离的时候，大概谁也没有想到，15年以后，我们能够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呀、
2: 啊！长征那会儿啊，净想着怎么生存下来了。至于胜利嘛，那好像都是下一代的事儿了。
0: 我们是幸运的，能够活着看到胜利的这一天。无数先烈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牺牲了，让我们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如果不能把这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搞好，我们怎么能够对得起那些先烈，和把我们抬上天安门城楼的人民呢？

0: 走吧。
1: 你怎么不睡会儿啊？
0: 一峰别动。

0: 哎呀，朱老总，
1: 哦，
0: 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1: 少奇啊，
2: 啊，
1: 你不是也没睡吧？睡不着是吧？想问问恩来消息。
0: 是啊，怎么还没回来呀、啊？
1: 没有。少奇啊，
2: 嗯，
1: 想起来，当年我们闹革命，就是希望想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想不到，这个理想在我们的手里实现了。闭上眼睛，真有做梦的感觉。
0: 是啊，但是老总啊，和你说句心里话，新中国呢，咱们是建立起来了，

0: 可是我担心，世界各国能不能承认我们？老总，
1: 少奇啊，你们别在这儿等了，主席和驾祥在亭子那边呢，咱们也过去吧。啊，
0: 主席还没睡？没睡呢。你看看。
2: 我还考虑他累了一天，别去打扰他。结果他还没睡，那好吧，我们走吧，走。

0: 主席啊，
1: 本来，
0: 别等了，回去睡会儿吧。
2: 斯大林还没来消息啊？
0: 目前没有任何国家给我们回电。
2: 斯大林不是承诺过吗？我们新中国一宣布成立，他就承认我们。
1: 本来，主席啊，苏联跟我们有6个小时的时差，现在是他们的早晨，可能还没上班呢。
0: 主席，先回去睡会儿，我回去等。
2: 睡？我睡得着吗？从西柏坡进京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们是进京赶考，开国大典是我们开考的第一道考题呀。
3: 时间怎么样？
4: 这道
3: 题我们考的还不错嘛。
2: 老总啊，你说这话为时过早啊。我们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但并不等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呀。这就好比我们写了答卷，老师还没有给分数啊。
1: 主席啊，你别太着急啊。我上次去苏联的时候，斯大林同志曾明确表态，只要我们建立了新中国，他就承认我们。
0: 天快亮了，你们都先回去休息会儿，有什么事情我立即通知你们。
3: 休息？恐怕今天晚上谁都睡不着啊。主席啊，你这不是有酒吗？我和少奇过来就是陪你喝酒的。
5: 行，来吧。
6: 行行行，
3: 哎，来。
7: 父亲，我真的有点想不明白，您为什么突然就取消了轰炸北平的计划？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
8: 你想过没有？即使我们炸死了几个中共的高级将领，接下来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舆论就会一边倒了。我理解你的心情，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得天下者不代表着他不失天下。当年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可没过多久不就让给了袁世凯吗？而你父亲我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统，可也就做了一年不到就让位给他李宗仁了。世间万物，得之不易，失之必易，这是千古不变的自然规律。何况他毛泽东虽然搞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开国大典，但世界上又有多少国家能承认他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7: 我明白了，父亲，您考虑的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您是为了我们长远的发展。

0: 天报来了，天报来了！
1: 是斯大林打来的吗？
0: 不是，
2: 那是哪个国家打来的？
0: 是苏联外交部打来的。
2: 电报上怎么说？啊，念来听听。
0: 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0: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1: 没有食言，斯大林同志没有食言呐！主席啊，这一下你的心可以放在肚子里了吧？苏联老大哥一带头，我们很快就能得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
2: 哎，老总说的对呀、啊，看来我们要充分利用跟苏联建交这一个契机，在国际上展开强大的外交攻势。 只要社会主义国家断绝了与国民党政权的联系，不需要外交谈判，马上就可以建立外交关系。帝国主义越是怕我们站起来想孤立我们，我们越要做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一看。本来啊，
3: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大使的遴选，啊，你得赶紧落实下来。
4: 首任大使啊，一定要选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是啊。
1: 而且啊，
5: 还要是一位特别熟悉苏联情况的同志啊。本来，你说呢？
6: 大家的建议都很好，这个人选早在西柏坡的时候，主席就考虑好了。
1: 谁呀？
5: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
1: 加强。
5: 对，加强是我们外交部的副部长，兼任首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老总，祝贺嘉祥！
1: 主席啊，本来，
5: 你们大家放心，我一定不辱使命。
1: 嘉祥啊，你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派往国外的大使，又是第一位驻苏联的大使，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海外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就将由他亲手升起，你了不起啊！过去旧中国办外交是看着洋人的脸色办事，跪着办外交。我们新中国的外交一定要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人民面前呢。

0: 自从苏联宣布与中共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后，相继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蒙古、朝鲜、波兰，还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都先后提出来跟中共建交。这些都是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联大上。
1: 我们得罪了苏联，种下了仇恨的种子。既然是种子，那就会发芽开花。
2: 可是总裁，照现下的局势发展下去，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了。
1: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起作用的是美、英、法。
2: 苏联想在国际舞台上有话语权，还欠些火候。美国对中共的态度是什么？
1: 父亲，美国已经发表声明了，宣布中华民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很好，盛世也有。 言良师，何况风云变幻中。
3: 哥，你知道吗？这栋建筑可是我来过，你说说。

0: 栋建筑可是当年清政府为了迎接德国威廉二世耗巨资打造的。后来啊，这里啊成了晚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园。辛亥革命之后啊，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也把外交部设在这儿。我真的觉得，咱们新中国的外交部设在这里啊，真的是很有意义。
1: 你说的一点没错啊。

0: 不用自爆，我自己来就可以。没事没事，真的不用。给我吧，姐，姐，你怎么来了？
1: 特务，
0: 狗，你走开，走远一点。
1: 你谁？你这么打人呢你？
0: 信和我告诉你啊，离我姐远一点。
1: 狗特务，
2: 你骂谁狗特务了你？
1: 骂的就是你啊！你别忘了，你当初怎么欺负我姐的。
0: 在重庆的时候还敢到家里来威胁我爸，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1: 什么燕子？你跑这儿来了？
0: 小燕子，哎，你还记得我吗？你小的时候还驮过你呢。少在这儿跟我套近乎。姐，我们走啊，离这种人远一点。
1: 狗特务！
3: 燕子，你听我说，燕子，
1: 燕子，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上这儿来闹什么呀？
3: 姐，我是来报到的。报到？正来外交部上班了。对呀，你看，你跟爸都不肯帮我，那我只有自己报名参加应聘考试了。我笔试、面试考的都是第一，他们一下就录取我了。这么厉害呢？嗯。<笑>我可提醒你啊，外交部可跟其他单位不一样。你要是真到这儿来工作，性子必须好好改的，知道吗？刚才那种事情绝对不能再做。
4: 刚才我那是为你打抱不平，你忘了吗？他当初怎么欺负你的？行了，都过去了。就奇怪，像他这样的国民党特务是怎么混进这么重要的部门的？什么国民党特务？他一直是咱们自己人。自己人？中共。 在北平建立了所谓的政权以后，毛泽东很重视他的外交。他已经指派了周恩来兼任了外交部长。
5: 解放同志，根据我们目前得到的情报，中共已经和苏联等七八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4: 我们与中共之间的较量。 在正面战场上，基本上已经结束了。但今后，在国际的外交舞台上，才刚刚开始。在外交上，我们必须要赢回来。
6: 请建锋同志指示。
7: 总理，这是我们刚收拾出来的部长办公室，您看看怎么样？
6: 我不是叮嘱过你们吗？要因陋就简，怎么搞得这么奢华呀？啊，
8: 总理，这屋里的摆设都是旧物利用，我们没有添置一件新的家具。这红木家具都是原北洋政府外交部留下来的。是啊，总理，咱们外交部不同于其他的部门，咱们经常跟外国人打交道，在某种程度来说。
6: 这代表咱们国家的颜面，咱不能搞得太寒酸了，是不是？
8: 何子峰，
6: 就你会说话。我可告诉你们，在我任外交部长期间，绝对不允许盖外交部大楼，不准增加更多的房间和办公用具，一定要勤俭办外交，记住没有啊？
8: 记住了，记住了，总理。
6: 这是咱外交部全部工作人员的名单，您过过目。哎呀，这全世界有将近200多个国家，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加起来也就200多人。 我们要尽快地选拔一批人才，充实到外交部。必须挑选那些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任何时候都有站稳立场的人。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都是选择最忠诚、最可靠、最有才干的人。

0: 总理说的确是，比如说像我这种人吧，虽然忠实可靠，但确实能力有限，我真的是觉得不太适合在我们外交部门工作。
1: 子枫，
0: 总理，我这开个玩笑，我那边还有点事儿，那我就先走了，总理。
2: 李曼啊，你是不是把大家召集起来，咱们开一个成立大会？我呢和大家也认识认识。
1: 好，总理，我这就去办。
2: 同志们，我们新中国的外交部今天正式成立了。首先，请周总理给大家讲话。今天我在讲话之前呢，我首先要指出李克农副部长的一个错误。我是外交部长啊。 我到外交部来上任，你们应该叫我周外长，而不应该叫我周总理嘛。<笑>我们外交部有好多是我的老相识了，当然还有很多新面孔，我们第一次见面。下面我就开始点名。 头一位是王稼祥副部长，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他已经去莫斯科赴任了，前两天刚刚举行了开馆升旗的仪式。第二位，李克农副部长。 早在3年前啊，克农副部长在北平军调处任秘书长的时候，就在军统特务的监视下从事外事工作，可以说是老外交了。张汉夫副部长正在上海赶来的路上，张副部长刘国美、刘国苏。 是2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了。当过省委书记。抗战胜利后呢，就在香港主持外事活动。天津刚刚解放，他就主持了天津的外事工作。上海刚刚解放，又被中央派去上海主持上海的外侨工作。办公厅主任。 王炳南，王炳南同志留学德国，回国后就在杨浦澄江军身边从事统战工作，后来又到重庆、南京，在中央办事处从事外事工作。中央成立外事组后，任外事组的副组长。 亚洲司司长沈端先，这个名字大家可能觉得很陌生，可是说起他的另一个名字夏衍，如雷贯耳吧。<笑>我想啊，你们大家一定看过他的电影。夏衍同志现在呢，还在任上海宣传部部长。亚洲司司长一职呢，暂由。
1: 乔冠华同志担任。
2: 国华，你家是五代秀才吧？祖父以上几代都是，到了我父亲这一代就断档了。不过不是我父亲他不努力啊，是这个科举考试停了。<笑>哎，所以我们的乔老爷。 很会读书啊，先在清华攻读黑格尔。

0: 的哲学，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苦读康德的哲学，又在德国的鲁宾根大学以研究庄子的哲学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啊。啊，对了，我们在座的还有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同志吗？
1: 有，

0: 德的哲学，又在德国的鲁宾根大学以研究庄子的哲学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啊。啊，对了，我们在座的还有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同志吗？
1: 有，

0: 哲学博士学位啊。啊，对了，我们在座的还有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同志吗？
1: 有，

德的哲学，又在德国的鲁宾根大学以研究庄子的哲学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啊。啊，对了，我们在座的还有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同志吗？